0: 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耳畔响起的弥渡山歌是流淌在云南大理的山野清韵，更是刻进了国人记忆的明月瑰宝。它源起自云南的弥渡，生于阡陌田垄，长于烟火人间，没有华丽的词藻，却藏着最本真的情愫。一句小荷塘水，便绘就了月光映河清风送声的画卷，旋律婉转悠扬，像是山间清泉叮咚，又似恋人低语温柔，把滇西的灵秀还有浪漫唱得淋漓尽致。这深深的山歌是劳动人民的心声吐露，是地域文化的鲜活载体，藏着最纯粹的明月之美，任岁月流转依旧动人心弦。听国风，听山野长歌里的中国人心弦。听国人心弦，听国人心弦，听国人心弦，听国人心弦，听国人心弦，听国人心弦，听国人心弦，听国人心弦，听国人心弦，听国人心弦，听国人心弦，听国人心弦，听国人心弦，听国人心弦，听国人心弦，听国人心弦，听国人心弦，听国人心弦，听国人心弦，听国人心弦，听国人心弦，听国人心弦，听国人心弦，听国人心弦，听国人心弦，听国人心弦，听国人心弦，听国人心弦，听国人心弦，听国。

0: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0: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2: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3: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4: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1: 我是张扬。
0: 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啊下载一些 app， 比如说蜻蜓 FM 啊、喜马拉雅呀、云听啊等等，然后在这些 app 里面搜一下镇江文艺广播，以后你走哪儿把我们带到哪儿。同时如果你现在不在开车的话，也可以在这个视频直播间给我们打打 call， 可以通过抖音搜一下来是镇江就能找到我们哟。
1: 当然了，很多老登啊还是喜欢用
0: 那个传统的
1: 收听方式。什么叫老
0: 登啊？你在说谁呢？我们收音机前可都是青春活力的
1: 老登
0: 啊，不管年龄几何，咱们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说我们。
1: 现在这个词儿算贬义吗？
0: 老登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心态很年轻啊，你不许拿这个词儿来。
1: 我觉得应该不算了，
0: 是吧？
1: 你毕竟昨天节目里边我们都说八零九零后是老头了，
0: 是昨天我们说一
1: 被崩了
0: 说一词儿，然后定义当中说八零九零后都算是老头老太，我很生气，就为这事儿我昨天气了一晚上没睡着。
1: 也不至于，
0: 开玩笑话啊，也玩笑话。但是呢，你要说现在确实是很多词儿啊，它都是慢慢的在发生着变化了，对吧？
1: 词义发生变化
0: 了。怎么我们要写作文了啊？比如说老登、老登啊，以前是非常难听的脏话，结果现在竟然给洗白了啊！现在人人都说自己是什么老登、中登、小登什么的、
1: 你说现在考完刚考完高考的小登们啊，
0: 怎么叫他们还怪可爱的哩？这些各种电话说能让你家孩子出国留学，
1: 对，
0: 别看咱们孩子在这边这个学习成绩就是一般般，你要到了国外的话，那都是学霸，是吧？国外的高中数学就相当于咱们小学二年级的水啊，不对，三年级的水平，
1: 就各种各样的欺骗，哪怕是高考当天，你都能够在考场门口遇到能够号称帮你逆天改命的人，那会儿学校门口总有几个鬼鬼祟祟的，拉着你问。要不要答案、要不要答案啊、保真的啊保真的啊
0: 这会儿你就能给我答案真的是吗？就那些年啊，好像真有小孩在门口买过答案呢。可能自己反正也没希望了，然后就死马当活马医了、结果到手一看啊，一张破草稿纸，歪歪扭扭的写满字母，真不真先不说啊，你起码得搞清楚有多少道题吧。
1: 对呀、
0: 正经考试当时我们考80道题，你给了我85个答案、请问一下那多出来的5个字母，我是不是得怀疑人生啊？
1: 填哪儿呢
0: 啊，
1: 就这帮人是纯的骗子啊、交接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题，等拿到手才发现，英语答案怎么全是选择题。你问他作文呢、作文哪儿去了、他会特别严肃地告诉你、要什么作文呢、你得满分不作文哪儿去了、他会特别严肃作文哪儿去了、他会特别严肃作文哪儿去了、他会特别严肃作文哪儿去了、他会特别严肃作文哪儿去了、他会特别严肃作文哪儿去了、他会特别严肃作文哪儿去了、他会特别严肃作文哪儿去了、他会特别严肃作文哪儿去了、他会特别严肃作文哪儿去了、他会特别严肃作文哪儿去了、他会特别严肃作文哪儿去了、他会特别严肃作文哪儿去了、他会特别严肃作文哪儿去了、他会特别严肃作文哪儿去了、他会特别严肃作文哪儿去了、他会特别严肃作文哪儿去了、他会特别严肃作文哪儿去了、他会特别严肃作文哪儿去了、他会特别严肃作文哪儿去了、他会特别严肃作文哪儿去了、他会特别严肃作文哪儿去了、他会特别严肃作文哪儿去了、他会特别严肃作文哪儿去了、他会特别严肃作文哪儿去了、他会特别严肃作文哪儿去了、他会特别严肃作文哪儿去了、他会特别严肃作文哪儿去了、他会特别严肃作文哪儿去了、他会特别 别严肃，作文哪去了？他会特别严肃。这一句
0: 话还挺为你着想的呢，是吧？
1: 好像可信度爆棚了。
0: 是吧？这就是为什么就特别能理解互联网平台这个谨小慎微的一些做法。确实，每到高考的时候，各种谣言呐、什么诈骗啊，集中爆发了。所以呢，接下去马上要查分啊，各种
1: 填报志愿什么之类的。
0: 对，这个。千万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1: 因为高考之前呢是孩子们紧张，高考之后这些填报志愿查分的事儿呢，包括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诈骗信息，就需要家长和孩子们共同去识别一下了。
0: 是的是的，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送给谁呢？送给

0: 旅途，寻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夏日炎炎，热火朝天，跑个小步，锻炼锻炼，喝杯清茶，滋润心间。听听广播，幸福无边。每早8点，8点最来势，陪你快乐过夏天。
2: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0: 8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2: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0: 我是张扬。
2: 虽然说高考已经过去了啊，但是接下来呢还是会有一些特殊的节点，然后呢我们也是有义务要提醒大家，千万要保持警惕之心，不要上了骗子的当啊！
0: 擦亮眼睛，特别是互联网啊，因为互联网它本身就是一个人多嘴杂的地方，大家呢也都穿着马甲了，
2: 别以为穿着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
0: 有的人呢，他是为了博流量，有的人呢是为了行骗，
2: 啊，
0: 有的人呢他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2: 还有的人他就是纯坏，
0: 哎，
2: 真就是坏啊，就故意制造那些什么负面舆论，也对他没啥好处。
0: 就是，
2: 但是他就是想让人焦虑，他看到，也对他没啥好处，也对他没啥好处，也对他没啥好处，也对他没啥好处，也对他没啥好处，也对他没啥好处，也对他没啥好处，也对他没啥好处，也对他没啥好处，也对他没啥好处，也对他没啥好处，也对他没啥好处，也对他没啥好处，也对他没啥好处，也对他没啥好处，也对他没啥好处，也对他没啥好处，也对他没啥好处，也对他没啥好处，也对他没啥好处，也对他没啥好处，也对他没啥好处，也对他没啥好处，也对他没啥好处，也对他没啥好处，也对他没啥好处，也对他没啥好处，也对他没啥好处，也对他没啥好处，也对他没啥好处，
0: 都会在心理上给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
2: 对，
0: 包括家长啊，
2: 是的，所以作为资深的媒体人，我们俩在节目当中
0: 资深的
2: 真的就有义务提醒所有的考生和家长，高考啊每一年都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谣言，千万不要相信，这也是近年来公安部重点，
0: 最近呢警察叔叔也公布了今年的10起高考的网络谣言，类型呢也是五花八门的，大家网上也都能查到。
2: 对，
0: 坏双休，
2: 整坏双休，第一次听这个词儿。哎，要不是现在有 AI 啊，这帮人还真整不出什么新花样了，是不是？在前两天还有一个网民说，为了那个流量啊，引流，用 AI 工具生成了一张假的2026年高考语文试卷图片，就发到了网上。然后网友们，有一些网友啊，就是没分辨得了真相的网友，他就惊呆了。我天，这胆儿也太大了吧！你怎么什么东西都敢发呀？不过呢，这个哥们儿现在已经也被拘留了。
0: 这都是用 AI 创作的啊。但除了这两个 AI 的新套路，还有那种万年不变的，麦达汉，就是虽然他们已经从校门口啊转战到了互联网，但本质没有变
2: 啊。
0: 因为答案全是自己在家瞎编的
2: 啊。
0: 当然了。也有大聪明意识到卖高考答案涉嫌违法，然后呢他就换了一个角度引流。
2: 怎么样？
0: 你说我卖答案这个容易被人发现
2: 啊，
0: 他怎么引流呢？他说我有今年的高考答案，但是我不卖，然后就上网告诉全世界我有，我有，
2: 但我不卖，我没卖啊，你不好处罚我，我没卖啊，
0: 处罚了啊，依然被行政处罚了啊。因为没有，他根本就没有，全是他瞎编的，
2: 那就是骗呢。
0: 就是骗罢了啊！因为没有他罢了啊！因为没有他罢了啊！因为没有他罢了啊！因为没有他罢了啊！因为没有他罢了啊！因为没有他罢了啊！因为没有他罢了啊！因为没有他罢了啊！因为没有他罢了啊！因为没有他罢了啊！因为没有他罢了啊！因为没有他罢了啊！因为没有他罢了啊！因为没有他罢了啊！因为没有他罢了啊！因为没有他罢了啊！ 因为没有太拔了啊，因为没有太拔了啊，因为没有太拔了啊，因为没有太拔了啊，因为没有太拔了啊，因为没有太拔了啊，因为没有太拔了啊，因为没有太拔了啊，因为没有太拔了啊，因为没有太拔了啊，因为没有太拔了啊，因为没有太拔了啊，因为没有太拔了啊，因为没有他，
2: 你已经够聪明了，是不是？再怎么聪明，一定不能触碰那些条条杠杠，不能触碰法律。
3: 没错。就是每年高考都会来这么一轮谣言的洗礼。就是高考前、高考中、高考后都会有。
2: 对啊，就是考试之前啊，什么我保送你了，买答案了，买找枪手了，替考了，这些消息满天飞啊。还有一些微信传烂了的，什么某某考证丢了，求转发，后面留个电话。
3: 按规矩来，不会在电话里边跟你要钱的啊，这就是最常见的诈骗短信。
2: 是啊，今天我们还是趁这个高考结束了，然后接下来又要有这个查房。分啊，填志愿啊，等等啊，包括后面还有其他的考试啊，一些重要的，比如说中考啊，等等。所以我们也是通过节目能提醒一下各位，提高警惕心，不要轻信骗子，让他们有可乘之机哦。接下来听歌 ，It's So Easy。

0: 后之前就也收到过一个类似的诈骗短信，就是他邮箱里边呢就莫名其妙也多了一些就是他跟别的女生在酒店的照片，说你的行为不端被我发现了，想摆平就打钱
1: 啊。
0: 我朋友当时一点都不慌，因为照片一看就是合成的，就把他网上一寸照片的头像给 P 到酒店那个男的身上，这一看就是假的。
1: 哦，这种诈骗主打的就是那种广撒网，万一你来个心虚的呢？
0: 哎，对，
1: 万一你真做了坏事呢？
0: 嗯，
1: 完了，中上了，哎呀，对上了，如果真去过酒店咋办？哎呀，所以说啊，就是只要你行得正，
0: 行得端，坐得正，
1: 就不怕别人这个半夜鬼敲门，对不对？这个心里面就是只要你考试不作弊，心。这个永远不虚，就不虚，对吧？
0: 就不要听信那些谣言。
1: 对，你说我们媒体啊，其实是有这样的责任，有这样的义务，就是让大家提高这个警惕心。虽然有可能人家说我家又没有考生，我也用不着管这些。
0: 哪怕你们家没有考生，你可能。未来你的孩子会考试，对吧？
1: 哎，这么说吧，就是这两天我们关注高考也是比较多啊。家里边有小朋友的那一些家庭啊，就是听着还有点幸灾乐祸。哎呦，幸亏我家离那个时候还远呢。我只想一些家庭啊，就是听着还有点一些家庭啊，就是听着还有点一些家庭啊，就是听着还有点一些家庭啊，就是听着还有点一些家庭啊，就是听着还有点一些家庭啊，就是听着还有点一些家庭啊，就是听着还有点一些家庭啊，就是听着还有点一些家庭。就是听着还有点一些家庭啊，就是听着还有点一些家庭啊，就是听着还有点一些家庭啊，就是听着还有点一些家庭啊，就是听着还有点一些家庭啊，就是听着还有点一些家庭啊，就是听着还有点一些家庭啊，就是听着还有点一些家庭啊，就是听着还有点一些家庭啊，就是听着还有点一些家庭啊，就是听着还有点一些家庭啊，就是听着还有点一些家庭啊，就是听着还有点一些家庭啊，就是听着还有点一些家庭啊，就是听着还有点一些家庭。就是听着还有点一些家庭啊，就是听着还有点一些家庭啊，就是听着还有点一些家庭啊，就是听着还有点一些家庭啊，就是听着还有点一些家庭啊，就是听着还有点一些家庭啊，就是听着还有点快呢。啊，孩子只愁生不愁养啊。话搭一下，你家也会要经历这一天的。所以啊，就是说，在他成长路途当中，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们不能把时间变慢下来，我们只能珍惜当下，多陪伴他啊。比如说到了寒假暑假呀，多给他安排一些咱们亲子游啊，出去玩玩啊，带他看一看大千世界呀。然后你现在也会觉得啊，就是语文能力还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你这个理解能力也很重要，但是
0: 只有一个音，就是魔。
1: 对，不管我们是读阿嬷还是读阿嬷，也希望大家都能给予我们理解啊。就是那个电影里面怎么了？
0: 电影里边就是它形成那个故事的原因，也是因为那个导演之前拍了很多的这个纪录片，他了解到了很多当年就是华侨了，华侨的故事，那些侨批的故事，所以才有了这么多故事的积累，走了那么多地方，然后才能写出来这么样的一个剧本。
1: 对，他当年去有积累的时候呢，并没有想到以后会有一个大作品。
0: 哎，对
1: 啊，不一定想到，但是水到渠成的。因为你对这个世界感受多了，哎，你慢慢的，你真的就心里堆砌了一整套，然后你就水到渠成，就出来一个好精彩的作品了哟。
0: 没错，
1: 就是你孩子的未来也是这样哦。好了，我们说这么多呢，我们在8月8号的话 FM96.3 浙江文艺广播也会带大家一起出去看一看这个美好的世界哦。
0: 去体验一下给阿嬷的情书的取景地啊。这个我之前虽然去过潮汕地区玩，但是我还真没注意过那个取景地，因为当时那电影还没拍呢嘛。
1: 对呀，但是最近这个电影是特别的火，然后这些景点也就变得特别火起来。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可能真的是到哪一个地方打卡啊。那个，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 玩的话，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
2: 所以说我们就专门设计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别潮的一个路线，
0: 哎
2: 啊，又潮又古典。为什么呢？潮是因为电影打卡地是新的，啊，那个古典呢，就是因为他那里传统美食多，那里传统美食多少年来为人津津乐道。
0: 不能叫也不能这么说，是应该算是非常好吃的地方，
2: 特别好吃的地方。然后还有，你如果自己去的话，你一大早就得特别早的早起，然后赶着进岛，要不然就堵车了耶。然后看完了又风风火火，又得赶着出来。不，我们当天住一晚，在那一天啊，就是很休闲的，你可以在傍晚漫步在沙滩，或者租一辆自行车追着落日。
0: 环岛
2: 一路往西，
0: 环岛68公里啊！你要追着落日骑环岛的话，还需要点时间。
2: 我能不能随时还掉那个自行车？
0: 2个多小时的。
2: 我不是说你骑上去下不来了，你可以随时停的，宝宝。
0: 哦，
2: 对吧？就是我觉得这趟行程设计的真的是特别的妙，就是休闲，就适合我这种懒人。
0: 关键那边吃的真的是太有特色了。
2: 哦，你要说到这个吃啊，这一次你看啊，我们带大家准备的啊。潮汕牛肉火锅，
0: 这必吃。
2: 潮汕潮州粥品，牛肉丸，
0: 必吃。
2: 卤狮头鹅，狮头鹅是啥？
0: 必吃
2: 啊。潮汕
0: 就是那个额头巨贵的
2: 啊，生腌
0: 那必吃
2: 啊。龙江猪脚饭
0: 必吃
2: 啊。潮汕渔民传统美食叫鱼饭
0: 啊，对对，
2: 红桃果，
0: 这个，都是必吃。
2: 哎呦，那真的还有，哎，我刚才还看到带我们去干嘛来着？
0: 也可以去当地尝尝
2: 啊，
0: 就是电影里边电影里边出现的那个无米果，也可以去当地尝尝
2: 啊，
0: 就是也可以去当地尝尝
2: 啊，
0: 就是也可以去当地尝尝
2: 啊，
0: 就是也可以去当地尝尝 啊，就是也可以去当地尝尝
2: 啊，
0: 就是也可以去当地尝尝
2: 啊，
0: 就是也可以去当地尝尝
2: 啊，
0: 就是也可以去当地尝尝 啊，就是也可以去当地尝尝。

0: 尝尝啊，就是也可以去当地尝尝啊，就是也可以去当地尝尝啊，就是也可以去当地尝尝啊，就是也可以去当地尝尝啊，就是也可以去当地尝尝啊，就是也可以去当地尝尝啊，就是也可以去当地尝尝啊，就是也可以去当地尝尝啊，就是也可以去当地尝尝啊，就是也可以去当地尝尝啊，就是也可以去当地尝尝啊，就是也可以去当地尝尝啊，就是也可以去当地尝尝啊，就是也可以去当地尝尝啊，就是也可以去当地尝尝啊，就是也可以去当地尝尝啊，就是也可以去当地尝尝啊，就是也可以去当地尝尝啊，就是也可以去当地尝尝啊，就是也可以去当地尝尝啊，就是也可以去当地尝尝啊，就是
1: 还有这个红桃果，
2: 五米果也能尝尝，
1: 特别好。然后还有还带我们去体验一些这个民俗，比如说大锣鼓啊、莺歌舞啊、这个迎老爷啊、扛镖旗啊等等，我们在现场都能看得到的啊。
2: 哎，就是电影里边他就是因为扛了叔柔扛了镖旗，才注意到他的嘛，然后才有后面的一系列的故事。
1: 是的，是的，这一次真的是你跟着这个电影的脚步，我们一起去换一个角度去看一下潮汕。给你吧，我们进一段广告，待会儿回来继续聊。
3: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4: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5: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6月6号至6月21号，
6: 品质好物一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楼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7: 古今高一满醉，
5: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4: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5: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
8: 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热热的天，开心的你，
11: 不要让火红的太阳晒着你，
10: 灿烂的阳光，柔情的你，在这炎热的天气里要照顾好自己。每早8点，8点最来势，陪你快乐过夏天。
1: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0: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1: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0: 我是张扬。
1: 哦，对，刚才我们说了一下啊，8月8号赵丽要带队去潮汕地区旅游去啊，然后
0: 跟别人似的，就你带队。
1: 啊，对对对对，我要带队，8月8号出发，然后价格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如果想要行程的话呢，大家跟大管家来说一声啊，大管家直接发给你每一天的行程安排。
0: 183-448-1963，添加一下这个微信，当然你跟他说一声啊，把那个想咨询一下这次潮汕的旅游。
1: 对，然后我就说了，哎，跟着我们出去玩，一切由我们带你搞定啊，这个一切是保姆式的服务，很贴心，对吧？除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之外，还有这个随队的全陪，然后会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不了有我主播给你提供 别的全呐、啊，对吧？就不会，你就不会有上当受骗。我们说了纯玩团儿，纯玩就一个店不进。除非你自己硬要进的那种啊，
0: 吃饭要进店啊，进饭店、啊。
1: 我讲是购物的那种店，我们是纯玩团，大家懂得都懂，懂得都懂啊，就是很放心嘛，不会担心上当嘛。
0: 对，注意一下。
1: 是的啊，这个有叫什么？有一件事，叫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心啊。每一年高考家庭呢，他都会经历一些诈骗的风险。
0: 没错，
1: 局外人你是看得特别的明显啊，但是真的就当你处在那个位置的时候，有可能你真的会信哦。
0: 比方说我至今都相信，当年邀请我去模特学校的老师，是真正看中了我无与伦比的外形。我也相信，我当年要是去了国外，我是不是就是当地的神童？我用乘法口诀征服校花，用绕口令击败学霸，
1: 一得一，一二得二，三三得九，四四十六，你会呀？
0: 老是说他们那边不会乘法口诀，
1: 但有一件事是真的，就是我们总是嘲笑别人信谣言，但是真的当自己投身到这个某一个这个环境当中去的时候，可能啊你不能完全的淡定。
0: 没错。
1: 所以我们要理解别人，但是一定要提醒别人，也不要希望说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身边有人处在这个环境有这样风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尽好咱们朋友的义务啊。
0: 没错，就是那些看似可能愚蠢的转发、荒唐的迷信、离谱的相信，背后呢也都是家长们沉甸甸的期待。
1: 是的、啊、
0: 跟孩子们拼尽全力的不甘。
1: 对，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句很清醒的话，就真正能帮你提高考分的，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句，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句，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句，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句，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句，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句，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句，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句，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句，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句，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句，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句，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句，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句，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句，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句，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句，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句，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句，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句，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句，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句，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句，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句，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句，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句，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句，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句，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句，也想跟所有的考生说一年的寒窗苦读。
0: 哎，对，是这样。
1: 真正能决定你未来的，只有你日复一日的努力。真正靠谱的捷径啊，从来都是脚踏实地。 不是玄学，不是内幕，不是谣言，不是关系。
0: 没错，
1: 这个升华的怎么样？
0: 哎，实力才是唯一的硬道理，嗯，也是人生最强的通行证。
1: 是的，说的太好了，哎，我俩怎么这么有口才的？
0: 希望所有不管是参加高考的，还是即将，不管是参加高考的，还是即将参加中考的，还有各种其他考试的朋友，都能够圆梦。啊，
1: 有一些人早就穿，因为一提到他俩，我们就觉得哦，又有这个形象浮现了，是不是？
0: 法海做的棒啊！
1: 来来来，我们今天听听镇江文旅说给我们说哪些故事呢？
12: 各位旅客，列车即将到达镇江站 ，The train is about to.
13: 哟，你这照片哪里拍的呀？我也要去打卡。
14: 就在我们家门口。
15: 妈妈，镇江可真漂亮。
16: 镇江文旅说，想把镇江的美说给你听。本节目由镇江文旅集团和镇江文广集团联合出品。
17: 端午快要到啦，镇江街头飘着艾草香，家家户户包粽子祭财神，真的是太有节日氛围了。
18: 一到端午，镇江人最忘不了的就是和金山寺紧紧相连的白娘子传说。这段故事早已融进端午的味道里。
17: 我知道，尤其是端午喝雄黄酒现原形那段太经典了。
18: 没错，这个故事扎根镇江，有深情，有遗憾，更藏着我们对真情的向往。今天让我们在粽香里重温这段往事。
19: 山水总相似，文化大不同。镇江三山民间故事，小李探花为你讲述。
18: 传说千年白蛇白
19: 杨树，杨树，杨树，杨树，杨树，杨树，杨树，杨树，杨树，杨树，杨树，杨树，杨树，杨树。杨树，杨树，杨树，杨树，杨树，杨树，杨树，杨树，杨树，杨树，杨树，杨树，杨树，杨树，杨树。杨树，
18: 许仙相遇相爱，来到镇江开药铺济世救人，日子恩爱和睦。可金山寺法海和尚执念人妖殊途，不管白素贞从未害人，一心行善，执意要撤散这对恩爱夫妻。
17: 明明是真挚的感情，却非要被世俗偏见打破，真的是太可惜了。
18: 他屡次找到许仙，不断蛊惑他，说白素贞是蛇妖所化，让他早日远离。可许仙起初实现出白蛇真身，许仙推门一见，当场吓得魂飞魄散，气绝身亡。
17: 哎，好好的端午团圆瞬间变成了生死离别，这一幕也太让人意难平了。
18: 白素贞醒来啊，悲痛欲绝，不顾自己身怀六甲，身体虚弱，依然远赴昆仑山，想要盗取灵芝仙草。他一路上历经九死一生，闯过重重险阻，终于到得仙草，救活了许仙。这段端午惊魂也从此代代相传。
17: 一杯雄黄酒，一段爱恨痴缠，他虽是妖身，却比凡人更懂深情。端午的艾草与雄黄也因这段故事多了几分温度。
18: 节日安康，更愿我们珍惜眼前人，守护心中真情。
17: 愿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每一段深情都能圆满。
9: 一听八点最来势，好状态马上来。

0: 就是白娘子啊，
1: 哎，但是
0: 白娘子里边的故事啊，
1: 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最近这个温度上来了以后啊，湿度有时候也比较高，有些小区呢这个草木比较繁盛，大家也要多多注意，有可能，会有小，
0: 还真的有小白贼，
1: 哎，小白蛇不一定有，
0: 啊，不要讲，因为我就用镇江话讲，让大家就不觉得那么可怕了，要不然我会害怕。
1: 因为我昨天在我们小区碰见了，
0: 真的。
1: 哎，我正骑自行车嘞，
0: 那你哪个小区生态可真好啊。大家多注意啊，尤其是小朋友多注意啊，这个夏天来了，真的是又好又不好。好的是夏天很热烈，说实话很符合我的性格，我还是蛮喜欢这个季节的。但是不好的就是有的时候有暴晒，有的时候有这个大雨，有的时候又有这个小暴晒，对吧？
1: 而且有的时候呢，上了电梯以后有一件让人特别不舒服的事儿。
0: 什么？
1: 有时候汗味比较重，
0: 哦，对，夏天因为出汗多呀，然后如果在密闭的小空间当中的话，你就真的能够闻到别人身上的香味啊。
1: 身上的味儿，
0: 身上的味儿，
1: 啊，
0: 那我就是把它变成香味儿啊。
1: 哎，那
0: 咱多注意注意啊，
1: 有时候就可以，是吧，使用点小香水了。
0: 是，千万不要觉得啊，男人就不能用香水，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哎，我觉得用香水是让自己心情好，同时也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啊。
1: 正好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的香水里边就有香奈儿的蔚蓝男士有50升，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啊，里边推荐，这也是比较出名的一个香型了，包括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的加布利尔100毫升，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我们今天618年终福利限时秒杀，不管是选择哪一款都只要299块钱，
0: 特别划算哦。
1: 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抢购了。
0: 是的，那今天这5款大牌经典香啊，每一款都是品牌的经典之作，深受大家喜爱，闭眼入不踩雷，不管是质感啊、留香啊，还是香调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无法替代的。你说香奈儿蔚蓝、百搭中信香，对吧，男女
1: 疯狂送了。
0: 哎，对，好了，说到这么多呢，也接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在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因为大家感兴趣的还是比较多。那在8月8号，我们 FM96.3 的主持人会带队出去玩去。8月8号出发，然后是双飞啊，双飞4晚5天的一个行程。去哪里呢？去潮汕啊。就是说到潮汕，潮汕不是一座城市，我们得去3个地方。
1: 潮州，汕头，
0: 揭阳
1: 。
0: 对，我们飞机是飞揭阳的啊，
1: 对对对，一般都是飞揭阳，
0: 对对对。然后这一趟的行程呢，有几个这个重点，我们可以给大家拎一拎。第一，它是纯玩团，纯玩就不进店啊，不强制消费，然后就是玩。第二，它玩的特别的轻松，是休闲游，它就是吃吃逛逛，吃吃逛逛，再吃啊。
1: 潮汕地区啊，那边吃的实在是。我只能用精彩这2个字来形容
0: 就忍不住哦 bravo， 就是想给他鼓掌，是吧，怎么会好吃到这种程度，
1: 比如说那边最经典的牛肉火锅，就是你会难以置信，就是牛肉为什么能新鲜到如此之地步，
0: 就颠覆你的想象，就我们从小吃到大牛肉都有一股腥味膻味，对不对，你得要放一些东西去腥啊，怎样，然后吃到嘴里你时间长了不烂，时间短了不烂，时间长了又嚼不动，就很柴，然后你怎么都很难得能烧到一次好的，但又嚼不动，就很又嚼不动， 还叫牛肉
1: 啊，那个牛肉吃起来有一股奶味儿，
0: 嗯，
1: 就感觉特别的新鲜。
0: 我估摸着从小就比我吃的好，嗯，然后
1: 你说牛吗？
0: 对，除了吃这个牛肉，给还有印象深刻啥？
1: 鱼生、虾生，
0: 嗯，
1: 哇。
0: 啊、哦，让他再冷静一下。
1: 哎，真的绝了！那个配上那边特色那个普宁的豆酱，然后拌上那些这个其他的配料，吃在一起，味道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体验。
0: 嗯
1: 啊，而且呢，他片的这个片鱼的刀工技术也非常的讲究。
0: 是
1: 啊、
0: 嗯，
1: 你得有好的刀工，
0: 嗯，
1: 才能够片出来好的鱼生。
0: 嗯，
1: 啊、
0: 然后还有鹅演绎啊，比如说什么赢老爷、大锣鼓、英歌舞、扛镖旗等等。
1: 嗯，当然要提醒一下大家，那个鱼饭啊，
0: 嗯，
1: 它不是饭啊，
0: 嗯，
1: 它是鱼肉弄碎了那个，因为当地的以前的渔民，
0: 嗯，
1: 他出海打鱼的时候，
0: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呀。
1: 对、
0: 嗯、
1: 他中间你可能在船上做饭肯定是不方便的，
0: 嗯、
1: 他们就把这个捕上来的鱼直接捣碎了吃，就跟米饭似的、
0: 嗯、
1: 啊，这个叫鱼饭
0: 哦、
1: 啊，挺有意思、啊、
0: 另外呢，我们还要去到这个电影那个叫什么《给阿嬷的情书》里面，《给阿嬷的情书》里边的一些场景去打卡去啊、
1: 嗯，
0: 让大家就是再深度感受一下那个电影，然后这个直击心灵的那个被触动感啊、
1: 嗯。因为这次还有汕头嘛，所以南澳岛也没错过、
0: 嗯、
1: 啊，咱在南澳岛玩一玩啊、哦、感受一下那
0: 边走走沙滩呀、
1: 哎、环岛公路啊。
0: 而且不敢哦，不是说当天早上起早去然后下午摸黑出，那不是这样的、嗯、我们那天还住一晚上呢，还在海边这个房子里边住一晚哦。
1: 没错，包括也会到乔皮文物馆，这也是那部电影所带火的这么一个、算是一个旅游的目的地吧。
0: 嗯嗯，那说一下价格非常透明，是纯玩团双飞啊，然后住也住的都是当地四钻非常好的房间，然后每个人是5980元，而且是在暑期间哦，是一个高峰期哦。那如果是12周岁以内的儿童的话，只要4580元一个人，不占床啊。
1: 嗯，成人是5980块钱、
0: 嗯。
1: 各位如果想
0: 580元一个人，不占580元一个人，不占580元一个人，不占580元一个人，不占580元一个人，不占580元一个人，不占580元一个人，不占580元一个人，不占580元一个人，不占580元一个人，不占580元一个人，不占580元一个人，不占580元一个人，不占580元一个人，不占580元一个人，不占580元一个人，不占580元一个人，不占580元一个人，不占580元一个人，不占580元一个人，不占580元一个人，不占580元一个人，不占580元一个人，不占580元一个人，不占580元一个人，不占580元一个人，不占580元一个人，不占580元一个人，不占580元一个人，不占580元一个人，不占
1: 18344811963。
0: 是的，就跟大管家去要。他会把每一天干嘛干嘛吃什么吃什么喝什么都告诉你的，18344811963。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首歌声中也要结束啦。
1: 嗯，这也是那部电影的主题歌了、啊。
0: 嗯，来自陈嘉悦下煮茶啊。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1: 拜拜。

0: 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4: 古今高一梦催给
5: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5: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寻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6: What time is it now？
7: 现在是
8: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9: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0: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随着晴好天气持续再现，镇江也开启了升温模式，阳光火力全开，体感热度明显升级。午后紫外线较强，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晒措施，及时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晴，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12号全市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5度左右。13号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2026年的一本重磅长篇小说，作家王松以岭南文化为底色，书写三代人命运和时代变迁的《橘红》。上部《红船调》讲祖辈在粤剧商帮当中的浮沉，穿插辛亥革命、抗战这样一些历史节点，而他的下部《指方谣》写新一代传承粤剧中医药的坚守和创新。这本小说气势恢宏又细腻动人，岭南风情、市井烟火、家国情怀交织，人物鲜活，情感真挚，文字有质感，节奏舒缓，非常适合初夏午后静心阅读。翻开它，就像走进一段跨越百年的家族史诗，看见传统和现代的碰撞，也感受到人性的温暖和坚韧。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留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去听音乐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的重听老唱片，我们要听到的这张唱片的年纪比很多人都要大，它发行于1979年。唱片的音乐理念和实践性至今仍然被认为是无法超越的，他在中国台湾地区的百家专辑排行榜当中高居第三位，也是中国台湾现代民歌历史上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一张专辑。而这张专辑的诞生源自于1978年的一次相遇。

听到这个旋律，想必你已经知道，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听的就是1979年12月由新格唱片发行，李泰祥制作，歌手齐豫的专辑《橄榄树》。刚刚这首专辑同名歌曲《橄榄树》毫无疑问是华语歌坛殿堂级的作品，三毛的词，李泰祥的曲，齐豫的唱，成就了这首无法超越的经典，也成为珍藏在几代人心底的歌。而也是这首歌促成了当年37岁的李泰祥和21岁的齐豫共同打造出华语歌坛这一张无法超越的经典音乐专辑《橄榄树》。其实这首《橄榄树》早在1973年就已经写出来，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演唱者。后来，当时还在读大四的齐豫参加歌唱比赛，他清新飘逸的嗓音很快就被评委李泰祥相中了。齐豫高亢又细腻、尖锐又不单薄的声线，几乎完美地演绎出作品的神韵，这也使得李泰祥毫不犹豫地担纲起这位新人第一张专辑的制作人。而与其说当时李泰祥想捧红一位歌手，倒不如说他正需要一位理想的歌手来捧红自己的作品。

欢颜同样出自专辑《橄榄树》，这是中国台湾作家沈吕柏的词，李泰祥的曲。这首歌也出现在电影《欢颜》的结尾。根据齐豫自己的回忆，李泰祥在录制歌曲的时候要求是非常严谨的，特别是这首《欢颜》，除了乐句上要注意到说话性以外，还要求注意内在的表达。所以最终呈现在听众耳朵里的作品，在四十多年之后我们再来听，依旧没有丝毫的瑕疵。有评论就说，这首《欢颜》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作，也成为了那一代人的音乐美学启蒙。说起中国台湾新民歌运动，人们普遍将1975年的6月6号认定为它的诞生日。那一天，音乐家杨贤发起的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在台北中山堂举行。但是实际上，早在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举行的5年前，李泰祥就已经开始了他的现代民歌创作实践。只不过由于李泰祥有着浓厚的古典音乐背景，所以他的音乐始终被人们圈定在古典音乐的范畴当中。即便是当时他有心下凡，也会因为他身后那对古典的翅膀，让普通大众觉得高不可攀。而最为重要的，恐怕还是当时的李泰祥没有能够找到一位合适的诠释者，能够将他的古典流行歌变得真正的流行起来。而直到1978年，他遇见了年仅21岁的齐豫，然后华语歌坛的一个传奇就此拉开了帷幕。

走在雨中，选自专辑橄榄树。记得在生生不息宝岛记当中啊，齐豫在一片山林之间演唱了这首自己的代表作，只有一把木吉他，他就这样安静地唱着，歌声宛如天籁。

事实上，不仅仅是在这首歌当中，在整张《橄榄树》专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因为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当中还总是散发出一种很淳朴的泥土和青草的气息。这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结果，是天赋让齐豫的声线自然而然在古典和民谣之间融为一体，而那种青春的单纯和率真，又让他的歌声总是呈现出一种义无反顾和勇往直前的锐利的气质。这样的气质在齐豫演唱技巧日渐成熟之后反而渐渐地消失了。从作曲角度去听这首歌，也是处处充满了惊喜，歌曲的旋律会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峰回路转，然而和歌词之间的咬合度又是如此的贴切，也让人对于词曲作者李泰祥更加多了一份敬意。美丽往事，李泰祥的作品与一般的流行歌曲不同，也和你印象当中的艺术歌曲迥然有别，可以说是艺术的流行，或者是流行的艺术歌曲。

0: 这是橄榄树专辑当中的第四首作品《答案》。其实古典音乐出身的李泰祥从一开始就想把东方元素融合进西洋音乐当中，在东西方结合的过程里，最终让李泰祥获得成功的一是曲，另一个就是词。李泰祥的曲自不必说，干净简洁，这些来自于田野山间的淳朴旋律是一般古典音乐家不太能写出来的。而除此之外，从1970年开始，李泰祥就陆续地向三毛、余光中、叶维莲等等作家和诗人来邀词，谱写了许多作品，比如这首《答案》当中的词来自于中国台湾著名诗人罗清哲。短短两句话32个字，却在优美忧伤的外壳当中暗藏着那种掷地有声的自省。天上的星星为何像人群一般的拥挤呢？地上的人们为何又像星星一样的疏远？
1: 天上的星星为何？
0: 而为了突出其玉清亮又高亢的嗓音，李泰祥将小提琴的伴奏化为了润物细无声的空灵的音场，听似是其玉在清唱，但同时其玉的声音又恰好在提琴营造的氛围当中慢慢的弥散开来，真的让人不得不佩服制作人李泰祥的独到慧眼。绝美的曲配合上精妙的词，再加上奇遇的演绎，也让这些歌曲有了穿越岁月的生命力。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作品《摇篮曲》，只有几句歌词的哼唱，却让你丝毫不觉得乏味。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1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15: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15: 感受光阴之美。
16: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齐豫1979年的专辑《橄榄树》。

《青梦湖》，选自齐豫1979年的专辑《橄榄树》。齐豫的演唱有着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但这并不是指他的技巧，而是指一个歌手对于音乐的认识、对于旋律的呼应感受以及接受能力。齐豫毫无疑问是一个真正懂音乐的人。在他唱《青梦湖》的时候，词作者荣子就曾经说，齐豫清纯优美的声音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一位年轻少女的生命情态，正像一艘待起航的小船，静泊在清晨如凉露的光中，那样的纯洁美好和静谧。在百家专辑的排行榜当中啊，对于演唱者的单独评分，齐豫以《你是我所有的回忆》获得最高的平均分数，而他在专辑《橄榄树》当中的表现也位列第7名，他的演唱实力毋庸置疑。

这是专辑中的另外一首歌曲《预感》。翻开中国台湾早期民歌手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无论歌手和创作者都是出自新人，所以当时的民歌专辑总是荡漾着清新和青涩的气息，却也难免因为朴实显得有一些些单薄。而李泰祥和齐豫的《橄榄树》则是同时期民歌作品当中在艺术上最为完美和成熟的，其中李泰祥的创作和制作功力不言而喻。比如专辑的《欢颜》和《走在雨中》就非常具有流行度，他们出现在了电影《欢颜》当中，前者还曾经当选为1979年第16届金马奖的最佳电影插曲。而除了这几首最接近流行歌曲的作品之外，专辑当中的《青梦湖》、《我在梦中哭泣了》等等，就更像是李泰祥通过齐豫的人生所进行的艺术流行歌曲的实验，就更不用说专辑当中还有三首纯乐器演奏曲了。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我在梦中哭泣了》。

很多人说齐豫遇见李泰祥是齐豫的幸运，但在我看来，李泰祥和齐豫是互相成就的。当年李泰祥的很多作品苦于没有合适的人去诠释，加上李泰祥需要经费，所以当时在无奈之下，他把这些压箱底的宝贝全部转手卖给了歌林唱片。直到他遇到了齐豫，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神奇的相遇。李泰祥的作品终于有了合适的诠释者。于是，唱片的发行公司新格唱片向歌林唱片买回了歌曲的版权。其实，当年这些被赎回来的作品，并不完全是李泰祥的原版，比如《橄榄树》这首歌，由于是新格唱片从歌林唱片转买版权的缘故，作为歌词原作者的三毛，最终反而对歌词失去了控制力，也使得最终交由齐豫演唱的版本，实际上是一个修改版，其中。为什么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宽阔的草原，甚至是完全改变了原作者的意境。三毛更是因此还发表过声明，说如果流浪只是为了看天空飞翔的小鸟和大草原，那就不必去流浪也罢。尽管有些许不完美，有些许遗憾，即便如此，专辑当中的12首作品依然让人如痴如醉。继续来听这首《爱的世界》。

这张橄榄树，即便在中国台湾百家专辑当中高居第三位，专辑制作者李泰祥却直到20年之后才逐步认可它的经典性。显然，在他的眼里，这种仅仅只是东西方音乐相融合初期实验的东西，显然有太多未尽人意的地方。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可能就连李泰祥自己也会慢慢发现，橄榄树专辑里所描绘的虽然是一幅朦胧随意的美丽画卷，但正是这份随意的美感，随意的惆怅，反倒是记录下了美丽瞬间永恒的真实感。这也正是李泰祥和齐豫之后的作品虽然可以在艺术上攀越一个又一个的高峰，但是在纯粹的美上却永远没有超过这张橄榄树的原因。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到专辑当中这首纯乐器演奏曲《欢颜》，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希望今天为你挑选的歌曲你会喜欢，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早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随着晴好天气持续再现，镇江也开启了升温模式，阳光火力全开，体感热度明显升级，午后紫外线较强，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晒措施，及时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晴，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12号全市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5度左右。13号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文艺广播。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

0: 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欢迎各位收听这，欢迎各位收听这，欢迎各位收听这，欢迎各位收听这，欢迎各位收听这，欢迎各位收听这，欢迎各位收听这，欢迎各位收听这，欢迎各位收听这，欢迎各位收听这，欢迎各位收听这，欢迎各位收听这，欢迎各位收听这，欢迎各位收听这。欢迎各位收听这，欢迎各位收听这，欢迎各位收听这，欢迎各位收听这，欢迎各位收听这，欢迎各位收听这，欢迎各位收听这，欢迎各位收听这，欢迎各位收听这，欢迎各位收听这，欢迎各位收听这，欢迎各位收听这，欢迎各位收听这，欢迎各位收听这，欢迎各位收听这。欢迎各位收听这。
2: 张扬，提到超人，你想到的或许是红披风拯救世界的英雄，但音乐当中的超人形象远不止如此。他们是脆弱的凡人，矛盾的灵魂，甚至是时代的隐喻。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英国传奇摇滚乐队 The Kinks， Superman。我们来听听他们如何用叛逆的吉他嘲讽超级英雄的光环。

这是来自 Kinks Wish I Could Fly Like a Superman， 这首1979年的 Disco 摇滚诞生于英国经济衰退与 Disco 浪潮的碰撞当中。雷戴维斯在观看了电影《超人》之后，把镜头转向普通人，歌词里账单堆积如山、地铁永远晚点的荒诞现实与渴望飞翔的幻想形成尖锐的对比。而制作人也回忆，乐队在录音室反复混音20次，试图在 Disco 的律动当中藏匿着讽刺。当社会要求每个人成为超人时，连摇滚乐队都要被迫穿上 Disco 的紧身衣。而有趣的是，这首歌6分钟加长版也是暗藏玄机，重复的吉他 riff 逐渐扭曲，好像超人在霓虹灯下的城市迷宫中失去方向。这种对商业妥协的戏谑，也就像谭咏麟后来翻唱的《满天飞》当中那句“我要飞过铜锣湾的账单”，也揭示了全球打工人的共同困境。这是来自 Five for Fighting Superman。

这是来自 Fight for Fighting Superman。 这首歌歌词当中，我不过是个披着可笑红毯的男人，把超人符号变成凡人的创伤。制作人也透露，第二段主歌的弦乐突然增强，也模拟飞机引擎的轰鸣，恰是对那场911灾难现场的声学隐喻。而那句英雄也有权利流血，在被在2001年的语境下，无法言说的心理创伤。是来自 Donovan Sunshine Superman。

0: 这是来自 Donovan Sunshine Superman， 制作人坚持加入西塔琴音色，让印度的音乐风格和西方的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超英神话产生了纠缠。是的，英雄主义，超人不再是力大无穷的救世主，而是消费主义制造的幻觉符号。值得注意的是，歌词当中反复出现的 sunshine 并非赞美光明，而是隐喻1960年代核威慑下的末日焦虑。这是来自 Isles Susan's Horse。
1: The whole world to see while they put him in the bag. Meanwhile, an old couple argues inside the queen bee, the sick fluorescent light shimmering on their skin.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喂，哪位啊？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不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
4: 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我漂移过弯，帮我爸送面条，20分钟的路我只要5分钟，而且面汤不洒，这一切都离不开我的电动车，后轮驱动，1000瓦的功率，专门找朋友还加装了2块电池，非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圈。
6: 你这属于私自改装啊，不能上路的，而且你连头盔都没有。
5: 不要紧，你看我这。
7: 请安全购买使用电动自行车。
8: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9: 好啊，那谢了。
10: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8: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10: 这就对了，
11: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7: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诈气象站，现在本诈气象站，现在本诈气象站，现在本诈气象站，现在本诈气象站，现在本诈气象站，现在本诈气象站，现在本诈气象站，现在本诈气象站，现在本诈气象站，现在本诈气象站，现在本诈气象站，现在本诈气象站，现在本诈气象站，现在本诈气象站，现在本诈气象站，现在本诈气象站，现在本诈气象站，现在本诈气象站，现在本诈气象站，现在本诈气象站，现在本诈气象站，现在本诈气象站，现在本诈气象站，现在本诈气象站，现在本诈气象站，现在本诈气象站，现在本诈气象站，现在本诈气象站，现在本诈气象站， 现在为炸气象站，现在为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9: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
12: 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3: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继续来听那些关于超人的歌曲，这是来自 Laurie Anderson Oh Superman。

辑。当爱国者导弹被称作守护天使、超人，不过是军工复合体的广告代言人。下面听到的是来自 Three Doors Down 克什。

这是来自 Three Toes Down 克什这首2000年的 Post Grunge 金曲，以克什来隐喻现代人的精神崩溃。主唱故意把副歌的歌词处理成嘶吼，呼应着千禧年焦虑的人群。下面要听到的，这是来自 Francis and the Machine Kiss with a Fist。

是来自 Cross Test Dummies Superman Song。 这是1991年的另类民谣，让超人亲口说出我羡慕那些会死去的凡人，会死去的凡人，会死去的凡人，会死去的凡人，会死去的凡人，会死去的凡人，会死去的凡人，会死去的凡人，会死去的凡人，会死去的凡人，会死去的凡人，会死去的凡人，会死去的凡人，会死去的凡人，会死去的凡人，会死去的凡人，会死去的凡人，会死去的凡人，会死去的凡人，会死去的凡人，会死去的凡人，会死去的凡人，会死去的凡人，会死去的凡人，会死去的凡人，会死去的凡人，会死去的凡人，会死去的凡人，会死去的凡人，会死去的凡人，会死去的凡人，仍在永恒与刹那的辩证中重新定义英雄主义的本质，有限性才是人类的光辉。这是来自 Tom MacDonald Superman Man.

0: 酒，地标性美食，国台的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1: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0: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1: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随着晴好天气持续再现，镇江也开启了升温模式，阳光火力全开，体感热度明显升级，午后紫外线较强，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晒措施，及时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晴，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12号全市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5度左右，13号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一生的深情挽歌，它源自京剧交响剧《大唐贵妃》，那歌词呢是兼具了古典诗词的雅致和戏曲唱词的韵律。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入泥，以梨花喻人，道尽了杨玉环与唐玄宗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恨悲欢。如今这一首作品被多次改编成了戏腔歌曲，既保留了京剧的醇厚韵味，又融入了现代音乐的编曲巧思，让国粹艺术跨越了年龄与圈层，成为了无数听众心中的国风经典。

0: 先猜再解锁，好玩不费脑。是的，今天咱们呢开场啊，就来一个文字猜成的小游戏，给大家提供几条线索，全程和咱们今天的旅行目的地是息息相关的，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来猜一猜啊。嗯，就话不多说啊，第一条线索呢，先来一段课本里面的经典文字，亚楠你来念一下。
1: 午后一点左右，从远处传来隆隆的响声，好像闷雷滚动，顿时人声鼎沸。有人告诉我们说，潮来了。踮着脚往东望，江面风平浪静。过了一会儿啊，水天相接处就出现了一条白线，人群
0: 又沸腾起来了，这个潮来了不是一小潮来了。
1: 这非常的熟悉，是不是？就课本里面的名篇啊，写的就是这个地方的天下奇观。哎，有没有听众朋友们已经有答案了？别急哈，第二条线索呢更加有文化感，是一首这个千古名句。哎，听好了啊，叫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是的，这句诗呢是苏轼笔下的盛景，在每一年的农历八月十八，这里的潮水啊是席卷江面， 有一种万马奔腾的那种震撼，也是世界三大永潮之一啊，确实这里也是咱们中国的独一份的自然奇观。
0: 嗯，那最后一条线索呢，直击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是中国皮革之都，全国呢每三件披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披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披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披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披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披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披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披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披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
1: 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第一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第一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第一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第一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第一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第一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第一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第一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第一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第一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第一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第一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第一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第一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第一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第一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第一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第一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第一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第一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第一他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第一他的另一张名片 清朝读书的记忆。海神庙的事件观式建筑群融合江南风格与皇家气派，被当地人称为庙宫。而湛鳌塔自明代矗立海棠，400余年来始终是观赏一线潮的最佳坐标。当镜头转向现代，这座城市的肌理焕发新生。截至2025年，海宁辖4个街道、8个镇，总面积86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突破100万。从盐官古城到皮革之都，从观潮圣地到精编基地，传统与现代在此交织。
0: 是的，今天我们的旅行节目的目的地呢，就是浙江海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从潮声入耳开始，慢慢的解锁海宁的三重浪漫。那首先第一站呢，就必须是海宁的灵魂了，就钱塘江大潮。亚楠先来给咱们的听友们描绘一下，就是盐官一线潮的那种震撼的瞬间。
2: 好，跟着我一起把眼睛闭上，把耳朵打开，有没有听到潮水涌动的声音呢？
0: 开车不能闭眼睛啊，这个就只能感受一下，
2: 感受一下就行了。咱们想象一下，站在盐官的湛鳌塔下，江风拂面，然后呢，在这个远处的江面上，先出现了一抹细细的白色，伴随着这种闷雷一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呢，那条白线啊，就慢慢的变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越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越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越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越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越般的潮声。 就会越来越近，月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月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月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月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月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月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月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月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月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月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月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月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月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月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月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月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月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月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月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月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月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月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月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月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月
3: 的水墙呼啸着奔涌而来，后浪推前浪，拍打着江堤，卷起千堆雪啊，那真的是怎一个壮观了得啊。
0: 天哪，我听你这么一说就真的很想去现场感受一下了。而且我还知道公爷曾经四次铸币观潮，徐志摩笔下的乡愁里面也藏着潮声，连金庸武侠里面的江湖豪情哎，都能够寻到几分钱塘江的影子。而且它不只是只有潮水嘛，像明清古街啊，非遗灯彩啊，还有地道的美食，每一处都是值得我们去细品的。
2: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细节啊，海宁人对于潮水的感情特别的特别啊，不像咱们的游客只为了看奇观，对于他们来说呢，潮水是一种生活的节律。比如说清晨赶潮汛的渔民，还有维护海棠的匠人，还有把潮声当作背景音的老街的居民，潮起潮落当中啊，就藏着最真实的江南日常。
0: 我听本地人说，如果说想要避开人潮的话，就不要盯着农历八月十八的大潮，像春秋季的中小潮也非常的有韵味。那清晨呢，沿着百里钱塘生态绿带去骑行或者是溜达，然后江风会裹着那种草木香，还能够偶遇赶早的摄影爱好者。我觉得对于摄影人来说的话，这里也是一个很好的去处啊。
2: 没错，因为这座城市呢，就藏着天下第一潮的壮阔，也有着非常地道的江南的味道。
0: 所以今天呢，我们第一首歌也来听一听潮人语用海宁的盐官话唱的一首叫做《晒月光》，让这一首满是乡音的歌带着我们一起走进海宁。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泉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刚刚听完这首方言歌曲，是不是更加向往海宁了？前面说到海宁的潮水但是海宁的潮水不止壮观两个字可以概括，在它的背后呢，就藏着人和自然千年的共生的智慧。尤其是那一座被称作水上长城的海棠，堪称是江南水利的活化石啊。
2: 这句话非常对啊，就我查到那个海宁潮的一个形成，它是很神奇的。就东海潮水涌入了钱塘江，河道呢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这个河口的沙坎的一个阻挡，所以后浪叠着前浪，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越窄水位就越高，加上你知道吗？早在春秋时期的时候，海宁人就已经开始垒土为塘，抵御潮水了。吴越的时候的土塘，宋代的柴塘，一直到这个明清的榆林石塘，就光是修筑的工艺就已经改了十几种，就一开始用土去挡，然后呢柴火，然后紧接着用那个石头，就越来越先进，然后一直到近现代，就大家竟然把这样的潮水当成了一种风景，当成了一种奇观了。
1: 对，你刚才提到了这个榆林石塘什么意思？
2: 江滩如镜，落日把那个水面染成金红色，那个才叫治愈。
1: 对，潮水呢就是奇观，是生活的一部分，千年的海棠抵御潮涌，一线潮见证岁月所以每一处都是透着浙江大地的灵秀和坚韧啊。
2: 这份山水和人文交织的情愫呢，就好像音阙诗厅他那一首叫做《浙江寻秦》的旋律，婉转又有力量。那接下来呢，就让这首歌陪伴着我们听到的潮声，带着我们探寻海宁的千年守护和江南情韵。

0: 用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听完了潮与塘的故事，咱们再来聊一聊海宁的人文潮。就是这一座小城虽然说不大啊，但是呢走出了王国维、徐志摩、金庸三位文化大家，随便逛一条老街都能够撞见历史的痕迹，就是半部江南的文化史。
2: 对，很多人都特别想去徐志摩旧居看一看。他呢就位于干河街，青瓦白墙的民国小楼当中啊，还保留着他当年用过的书桌、诗集。据说呢，徐志摩啊，每一次回海宁都喜欢坐在窗边来听潮声。包括《再别康桥》这首诗当中有一句是来听潮声，包括来听潮声，包括来听潮声，包括来听潮声，包括来听潮声，包括来听潮声，包括来听潮声，包括来听潮声，包括来听潮声，包括来听潮声，包括来听潮声，包括来听潮声，包括来听潮声，包括来听潮声，包括来听潮声，包括来听潮声，包括来听潮声，包括来听潮声，包括来听潮声，包括来听潮声，包括来听潮声，包括来听潮声，包括来听潮声，包括来听潮声，包括来听潮声，包括来听潮声，包括来听潮声，包括来听潮声，包括来听潮声，包括来听潮声，包括着对于家乡河道当中的那种记忆了。
1: 对，包括像王国维的故居，那在这个盐官古城里面呢，小小的院落特别的雅致啊。他晚年呢写《人间词话》的时候就住在这里啊，那一句境界说影响了多少的文人啊！我还查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就说王国维呢喜欢傍晚的时候在那个从前慢啊，特别的配这种满是故事的老街，我们一起沉浸其中。这一首来自叶玄清的《从前慢》。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啊，给大家一次性带来五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正装香水，分别呢是香奈儿蔚蓝封神的大牌经典封神的大牌经典封神的大牌经典封神的大牌经典封神的大牌经典封神的大牌经典封神的大牌经典封神的大牌经典封神的大牌经典封神的大牌经典封神的大牌经典封神的大牌经典封神的大牌经典封神的大牌经典封神的大牌经典封神的大牌经典封神的大牌经典封神的大牌经典封神的大牌经典封神的大牌经典封神的大牌经典封神的大牌经典封神的大牌经典封神的大牌经典封神的大牌经典封神的大牌经典封神的大牌经典封神的大牌经典封神的大牌经典封神的大牌经典封神的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以及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在官网啊，随便一款日常都要1000元左右。今天呢是咱们的618年终福利，限时破价秒杀，无论你选择哪一款呢，都只要299元。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五款大牌90毫升呢，日常价格都是在1700块钱左右，而今天咱们限时破价秒杀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五款的大牌经典香水，不管你选择哪一款都只要299元。好，我们的活动啊就在最近，是啊，真的是千万不要错过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发送我们的关键词儿123，发送我们的关键词儿123，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进行下单抢购。有多好，哎，同时我们的618年终狂欢活动呢也已经上线了，现在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福利官的微信，会可以有一个机会来抢到专属的膨胀礼券，一元呢可以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好，大家呢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3，去我们的商城囤好物。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
1: 真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2: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3: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4: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5: 欢迎回到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大家好，我是亚楠。
0: 大家好，我是喜乐。
5: 聊完了海宁的名人和潮水，咱们再钻进海宁的老街小巷当中，感受一下非常地道的江南烟火。在这里啊，没有刻意打造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想要放慢脚步的生活气息。比如说这个南关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的江南民居博物馆。
0: 这个南关乡非常的对我的胃口啊，就是青石板路的两边呢是明清的老宅，像木窗上面的雕花啊，还有墙角的青苔，都是那种透着岁月的温柔。最妙就更绝了，就可以吃一吃汤包啊，吃一吃这个葱香大饼夹油条啊，然后还有那种老奶奶小车卖的那些糕点啊，米香里面透着豆沙的甜味儿。那据说呢，这个也是当年修筑海棠的时候官兵吃的，叫做敬业糕。哎，就非常的敬业嘛，对吧？那逛一圈下来呢，手里面准能够拎满早点。这个呢，就是我喜欢的旅行当中的样子了。
5: 是的，我觉得老街的魅力啊，不在好看，而在好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张小棠的这一首《苏幕遮》，旋律当中呢，满是江南小巷的那种惬意，送给所有喜欢慢生活的朋友。

0: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旅行就是在一座城市待，就是在一座城市待，就是在一座城市待，就是在一座城市待，就是在一座城市待，就是在一座城市待，就是在一座城市待，就是在一座城市待，就是在一座城市待，就是在一座城市待，就是在一座城市待，就是在一座城市待，就是在一座城市待，就是在一座城市待，就是在一座城市待，就是在一座城市待，就是在一座城市待，就是在一座城市待，就是在一座城市待，就是在一座城市待，就是在一座城市待，就是在一座城市待，就是在一座城市待，就是在一座城市待，就是在一座城市待，就是在一座城市待，就是在一座城市待，就是在一座城市待，就是在一座城市待，就是在一座城市待。
1: 山山而川，不见我，我自去见山，
0: 自去见山。
2: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又到了我最期待的美食环节了。其实海宁的菜不像苏杭菜那么的精致，但是非常家常，就每一口也有着当道了，配着白米饭能够吃两大碗。
3: 对，还有另外一款美食叫做长安燕球，它呢是用草鱼肉做的丸子，裹上淀粉以后啊，炸得外脆里嫩，咬开来满是鱼鲜啊，用它来煮汤啊，或者是红烧都特别好吃。据说呢，这是长安镇的特色。办酒席啊，要是少了这道菜呢，客人都会觉得不太地道。很多人还品尝了蟹面啊，金黄的蟹黄裹满了细面，蟹肉非常的鲜甜，连面条啊都吸满了海鲜的味道，秋天吃呢也非常的合适啊。
2: 对，小伙伴们提醒说，这个刚肉一定要去吃那个盐官的老店，说的没错啊，就现炖现卖的确是最香的。而刚刚亚楠说到的长安燕球呢，认准长安人家，本地人也经常去，蟹面就得赶早了啊，晚了就卖得很快，就卖完了哈。所以有时候去到一个地方真的是情非得已，就是你会觉得哎，不由自主的看到这个地方的美食或者是某一处景致，
3: 会情难自控，
2: 对，就很想去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在开车路上休息一会儿，听到这一首来自庾澄庆的情非得已。

0: 旅行是什么？字典中定义，旅行是汉语词汇，意思指远行，去外地游览和行走。
1: 世界旅游组织说，旅行是外出最少离家88.5千米。
0: 拆字解释，旅是看，行是走，边走边看就是旅行的过程。
1: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那是手机。
0: 见面3分钟，喜欢一辈子，那是爱情。
1: 出去一阵子，回忆一辈子，这就是旅行。
0: 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先去踩点。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
2: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我们今天的海宁之旅啊，就快要结束了。从镇江出发的时候，很多人都可能以为海宁只有潮水的壮阔，但其实这里还有老街的温柔，名人的风雅，还有吃一口就难忘的家常的味道。这座小城呢，就像钱塘潮一样，初看特别的震撼，细品呢才知道其中的韵味到底有多好。
0: 就是你可以在海塘边等一场潮来，感受这种大自然的力量，也可以在名人故居里面读一首诗，触摸一下文脉的温度。当然也可以在老街的早餐摊前排队尝一口地道的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卡，而是过日子。
2: 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就可以去
0: 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京粉。在这里呢，旅游不是打
2: 不啊。那个时候啊，夕阳把河水染成了金色，老人们坐在长椅上聊天，孩子们在打闹玩耍，远处呢就会传来平潭的唱腔，潮水的声音也是隐

0: 商城
1: 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随着晴好天气持续再现，镇江也开启了升温模式，阳光火力全开，体感热度明显升级，午后紫外线较强，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晒措施，及时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晴，偏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12号全市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5度左右，13号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4: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青年作家马毅2026年的新作，它是一部都市现实题材的小说，聚焦现代都市当中的隐身者，那些被忽略、被遗忘、默默努力的普通人。故事呢，围绕着几位不同职业、不同境遇的都市人展开，他们在生活、工作、情感当中有挣扎、有迷茫，也有坚守，更有孤独和温暖。小说笔触细腻，观察敏锐，真实地还原都市生活当中的琐碎和重量，人物心理刻画深刻，让人共情。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就仿佛看见自己和身边人的影子，在他人的故事当中读懂生活，接纳自己，找到前行的力量。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们的情绪总是能够被一首首情歌稳稳地接住，心里藏着暗恋的小忐忑，热恋时满心滚烫，爱里迷茫纠结，面对离别满心的惆怅，不管是什么心情，总会有一首歌刚好就契合当下的心境。今天咱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就定为耳畔情歌，细说情话，一共准备了12首歌曲，有不少是早年大火的偶像剧里流传至今的原声，当年靠着播放器循环陪伴我们度过的青春，还有一些歌也把恋爱里各种细腻心事描摹得淋漓尽致。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就伴着旋律慢慢聊，好好听听歌声里面的爱恨与心事。先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梁心颐演唱的《靠近一点点》。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梁心颐演唱的《靠近一点点》，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很多听众可能马上就能够辨认出来，它是当年的台湾偶像剧《恶作剧之吻》当中的插曲。整首歌曲的曲风是软萌又温柔的，把少女暗恋的模样描摹得入木三分。心里默默喜欢一个人，压根没有勇气直接表白，只会悄悄地制造碰面的机会，刻意地找话题搭话，满心盼着能够和对方再靠近一点点，哪怕只是短暂的同行，简单聊上几句，心底就能够雀跃许久。这份小心翼翼又羞怯的心思，是很多人青春里共同的回忆。既然聊到了这部剧的原声作品，那么我们就顺着这份青涩的心动，继续聆听同剧集的片头曲吧，来自南拳妈妈演唱的《See You Love Me》。

连着听完两首同聚集的曲目，情绪衔接的刚刚好。靠近一点点呢，是暗恋阶段藏在心底的腼腆内敛，旋律是安静柔和的。而刚才听到的 See You Love Me， 节奏是明快张扬的，对应着鼓足勇气大胆告白的果敢，一静一动完整地勾勒出了从暗自倾心到勇敢奔赴心意的全过程。早年我们反复循环

而这两首曲子光是听旋律就能够体会到少年时代纯粹又干净的爱恋氛围。影视剧原声里的爱意热烈直白，可现实里的思念往往是内敛又绵长的，藏在晚风里，定格在一次次相聚别离的站台。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仰望舒演唱的《晚风站台》，一起来感受这份藏在风里、藏在等候里面的绵长牵挂。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本期节目主题耳畔情歌，细说情话。站台见证了无数次相聚送别，晚风带走了零碎的情绪，也捎去了遥遥的思念。身处感情里，我们大多都会有这样的期许，希望自己和爱人的缘分是独一无二的，自己是对方无可替代的偏爱，彼此的感情是谁都能够复刻不了的那种浪漫。我想蔡依林的《独占神话》就能够精准地唱出我们对专属爱恋的这份美好憧憬吧。下面就来听听这首《独占神话》。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蔡依林演唱的《独占神话》，人人都渴望成为对方生命里独一份的存在。当爱意不断的发酵，浓烈到极致，全身心投入到一段感情，彼此相伴的点滴经历都会化作深刻的印记。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为你带来的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花儿乐队演唱的《吻痕》。

花儿乐团的《吻痕》这首歌曲带着洒脱奔放的摇滚质感，直白又热烈，把毫无保留、掏心掏肺去热恋的状态展现的是淋漓尽致，听的人能够真切感受到滚烫的爱意。哪怕全身心的投入去爱，我们也不能够在感情里丢掉自我，不必为了迁就对方一味地放低自己的姿态。节目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上金海心演唱的《那么骄傲》，一起来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12: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1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4: 好啊，那谢了。
1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5: 这就对了。
1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本期节目主题：耳畔情歌，细说情话。前半个小时呢，我们聊了暗恋、告白、相思、热恋，还有恋爱里坚守自我这件事情。下半时段给大家准备的六首歌曲，我们接着聊一聊理性的恋爱观、相守与失去的感悟，还有缘分难留的遗憾心境。首先要带给大家的是金莎演唱的《爱的魔法》。

金莎的这首《爱的魔法》是2012年情人节当年推出的作品了，也可以说呢是写给当代女生很实用的恋爱参考指南。轻快俏皮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她在告诉各位姑娘们，千万不要在感情里盲目全盘付出，保留自己的小神秘感，好好维持自身的自信就足够了。歌词里说，四目相对有心计，精准地抓住了第一眼心动的瞬间。不能随意献殷勤，是时刻提醒我们要理性看待感情。还有一句说要像蜜桃般甜美，更是点睛之笔。女生在爱情里大方地展现自身魅力就好。这首歌曲由许嵩参与配唱，刘佳负责作曲，轻快的鼓点听着就像是少女砰砰跳动的心跳。时隔多年再度聆听，总能够勾起大家关于青春初恋的温暖回忆。而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同样特别的经典，来自刘德华演唱的《练习》。

刘德华的练习常年稳居大家的歌单 KTV 必点榜单，这首传唱多年的金曲背后还藏着一段特别打动人心的真实故事。歌曲创作灵感来自刘德华的好友伍曼英的抗癌经历。当初呢，医生断言她只剩下三个月的生命，她的丈夫毅然辞掉了工作，全程陪着她四处去旅行散心，靠着日复一日的深情陪伴，硬生生用爱意创造了痊愈的生命奇迹。这首歌曲呢，也是用钢琴和弦乐铺垫情绪，听来婉转动容，沙漏、森林这两个意象格外的戳心，寓意着爱就像是一片辽阔的森林，哪怕在里面迷路，也绝不会松开对方的手。歌词里面倒计时的爱恋，想要删除回忆的内心挣扎，也道尽了人们面对离别、面对失去时候的复杂心境。不少听众呢，从少年时代听到步入中年，容颜、心境都发生了改变，唯独这首歌曲，每次聆听依旧会被打动。他早就超越了普通的情歌，成为了关于爱与生命的深刻感悟。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潇潇演唱的《握不住的他》。

听到的歌曲来自萧萧演唱的《握不住的他》，听起来这首歌是轻快灵动的，可是细细品味歌词，满是留不住心上人，抓不住缘分的无奈和淡淡的怅然。就算体会过缘分溜走的遗憾，我们依旧会怀揣美好的期许，盼着能够遇见契合的人，一起规划往后岁岁年年的生活，把未来的每一天都和对方绑定在一起。一起来听潘玮柏演唱的《爱上未来的你》。

唱未来的你，旋律温柔又浪漫，满是想要和挚爱共度余生，奔赴往后漫长岁月的满心热忱。今天节目里呢，我们从懵懂暗恋、大胆告白，到热烈热恋、清醒自持，再到直面失去、接纳遗憾，这些情歌把爱情的每一面都完整的展现，也希望这些旋律能够安抚你心里关于感情的种种心绪。无论你正处在爱恋的哪一个阶段，都请好好的善待自己，认真对待每一份心意。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为你送上萧亚轩演唱的《他和他的故事》。本期电台情歌到此就结束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What time is it now?

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4，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5度左右。13号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征亮，任我抢先听，王征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甄选源头好物，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依然是岁月留下的，铭刻在心的，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0: 有温度，会发光。
1: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坏朋友对你最大的打击，不是破坏了友谊，而是让你不再投入真诚。坏恋人对你最大的打击，不是让你伤痕累累，而是让你再也不敢投入感情。挫败也好，伤害也罢，总会成为过去，都会成为浮云。可怕的是，你用这些过去绑架了自己的未来。别人或许涂鸦了你的一段情感，你却苍白了自己剩余的时光。

小时候以为心事可以说给最亲的人听，长大了才知道，有些难过只能留给自己慢慢吞咽，而所有能说出口的都不是委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流连在掌心汹涌成一道道纠缠的曲线，青春在岁月里茫然无措的苟且，而窗外梦想像失意的紫荆花，在单调的黑白世界里一瓣一瓣的凋谢，却依然倔强着未曾枯萎。
1: 我想陪着你靠在沙滩撑伞的躺

活着的最好态度，不是马不停蹄一路飞奔，而是不辜负，不辜负身边每一场花开，不辜负身边一点一滴的拥有，用心去欣赏，去热爱，去感恩每时每刻。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

0: 走进广播录音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
8: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0: 暖心的歌曲和好听的声音，欢迎来到

小青的暖心歌，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好听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雪地是因为柔软和白的彻底，才能够留住脚印。我们生命的印记，往往是因为智慧的感悟，才能变得动人和清晰。所以我们要加油，活出独一无二的自己。

看到一个女生这样说，那个让你流泪的是你最爱的，那个懂你眼泪的是最爱你的人，而那个为你擦干眼泪的才是最后和你相守的人。不知是经历了怎样的百转千回，才能够让一个女孩子有这样的感慨。如果你也想把内心的感受告诉小青，或者分享你对一段旋律的独家记忆，都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正在陪伴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可以有一段糟糕的爱情，你可以爱一个人到尘埃里，但是没有人会爱尘埃里的你。得不到回应的热情要懂得适可而止，时间总是把对你最好的人留到最后。毕竟喜欢就像一阵风，而爱是细水长流的。

尼采说，无需时刻保持敏感，迟钝有时极为美德。尤其与人交往时，即便看透了对方的某种行为或者想法的动机，也要装出一副迟钝的样子，这才是社交的诀窍，也是对人的体恤和怜悯。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见。

0: 辣买，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1: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2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随着晴好天气持续再现，镇江也开启了升温模式，阳光火力全开，体感热度明显升级，午后紫外线较强，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晒措施，及时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晴，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左右。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咱们来品读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这首词，光是开篇就足够的惊艳了。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元宵夜的花灯像千树花开，烟火似繁星坠落，宝马雕车穿梭，满街都是热闹的气息。可就在这一片喧嚣当中，辛弃疾的笔锋一转，写下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学生时代背这首词的时候只觉得词句很美，长大之后才懂，这哪里是寻一个人呢，分明是一种人生的境界。我们总是忙着追着热闹的跑，却常常忘了真正想要的东西往往就在转身的那个瞬间。

日历。2003年的5月16号，萧亚轩 Alpha 正式发行了专辑《爱上爱》，而那一年呢，萧亚轩也正值是事业巅峰，人气、唱功、时尚感都在顶点。他也想用多元的曲风呢，给听众朋友们打气。而整张专辑兼顾了拉丁舞曲、R&B 跟抒情，风格跨度是超大的。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听一下 Alpha 萧亚轩跟胡彦斌带来的这样的一首合作作品，叫做《进行式》，一起来听啊。

OK， 继续来听下面的一首单曲，叫做《爱像爱》，也是我们非常非常喜爱的，来自萧亚轩的这个代表作了哈，也是同为专辑的同名主打，走拉丁舞曲的风格，也是当时的萧亚轩呢，当年最具有标志性的曲风了。团队们他们特意融入到了一些西班牙语的元素和说唱的片段，想要突出一下勇敢追爱、不被定义的态度。那当时萧亚轩呢，也是自信洒脱、气场十足的，不刻意讨好市场。只想唱自己认同的生活态度，不必被爱情条条框框。

继续来听 Elva 萧亚轩的来自于专辑《爱上爱》当中的《不配》，那这也是专辑里边少见的一个慢板情歌，此曲抓住了很多人恋爱里边的真实心理哈。越是深爱一个人，越容易自我自卑，越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优秀，配不上对方的光芒。而在2003年的萧亚轩呢，既能够驾驭劲歌热舞，也特别擅长演绎这种内敛细腻的内心独白。整首歌呢，走的是 R&B 的慢拍。编曲一点都不复杂，他也把暗恋的小心翼翼、爱而不敢靠近的卑微感诠释得特别真实。我们来重温这首《不配》。

的亮相，音乐合集《生来倔强》的第一首歌《我们还没学会妥协》，由冠军魏晋宇、亚军张卓尔和季军高旭以及前十的选手马涛、李冰冰共同演唱。作为声名远扬的音乐合集《生来倔强》当中的这个首发曲，集结了五位声线极具张力、舞台气场拉满的新锐歌者，他们以热血旋律点燃了青春气焰。来，我们赶紧回顾一下这首《我们还没学会妥协》。

0: 语金曲星光会，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小鬼王林凯一直的坚持原创的作品。这首歌呢，跳出常规的情歌套路，随着阅历增加，他的创作呢不再只是宣泄情绪了，也开始思考人性，选择是非对错的一些边界。很多事情呢，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答案，因为立场不同，境遇不一样，这个对也会变成错。所以曲风里边会带着一些暗黑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和旋律的演唱，态度很鲜明，悲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的思考和立场，个人音乐风格特别突出，让我们来感受对是错。

聊。说实话啊，这首歌听上去的感觉，无论开头、结尾、中间啊，整个的旋律还有它的唱法，都太像极了 Alec Benjamin 那首歌曲《你的名字》。那在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去关注一下 SNH48 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是一首标准的青春元气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而且律动清新，走，而且律动清新，走夏日少女风。创作呢，就是围绕着青春期的懵懂，还有青涩热恋的一些小细，还有青涩热恋的一些小细节，一点都不复杂，也不深奥，只唱少女心事。底声线是清甜整齐，演唱时的这种感觉也是灵活啊，非常的生动的，氛围更加的轻松治愈，也很适合夏天来循环啊，单曲循环一下，满满的青春朝气，来感受这首 SNH48 热恋专属吧。华语经济星光会呢，要先告一段落，新歌有当下的态度跟心境。华语当中的一些怀旧金曲也会有岁月沉淀的故事，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不见不散。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也欢迎朋友们来全网搜索我的社交媒体，我们明天见喽。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
2: 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
1: 慵懒的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4: 好啊，那谢了。
0: 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5: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0: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说到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相信您一定不会陌生。她呢，就是武则天所生的六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太平公主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帝王。唐中宗死后，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的一生啊 经历了数位地一生啊，经历了数位地一生啊，经历了数位地万分的危机之时啊，太平公主呢就英明的和临淄王李隆基联手谋杀了韦氏一党，拯救了李氏王朝。然而呢，李隆基登基之后，太平公主呢却阴谋的陷害李隆基，后来呢就被赐死了，被太子李显和宰相张柬之逼宫，被迫呀将皇权呢还给了李唐子孙，一代女皇啊就此落幕了。那这场事变啊被史学界称为神龙政变。神龙政变之后，太子李显即位了，史称唐中宗，太平公主被敬封为镇国太平公主。她的丈夫武攸暨从郡王被升为亲王，政变的组织者张柬之等人赐爵郡公，其余参加的武将也都一一加官进爵，赏赐呢是不计其数啊。而一阵嘉奖过后呢，唐中宗李显啊就觉得自己身为皇帝，这势力啊也太薄弱了。如今张柬之等人啊是控制了朝廷，武将呢控制军权，他在朝中呢是该如何把这个皇位给坐稳呢？李显呢就决定加强皇后韦氏的权力。这个韦氏当年啊曾经跟李显一起被流放了，吃尽了苦头，这患难夫妻恩情重啊，李显就在精神上非常的依赖韦氏。后来呢李显即位了，马上呢就立韦氏当了皇后，并且呢还让她像当年的武则天那样垂帘听政。这在李显看来呢，皇后跟自己是一体之人。为了巩固统治，联合武三思等武家力量来打压功臣，遏制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的势力。那么张柬之啊被贬到岭南之地，由于他年弱体衰，在路上呢就去世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呢，李显啊并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景龙四年六月，唐中宗李显暴毙而死。他这一死呢，对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的大唐来说，又是一次地震呢。一个问题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那么接下来谁来当皇帝呢？因为李显呢还没有来得及立太子，这个时候啊，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在了韦皇后的身上，因为啊，她现在是整个李唐王朝最有权力的人，让谁接班当皇帝还得看她的意见，去找了太平公主协商。上官婉儿把事情一讲，这个太平公主立马就心领神会了，两人啊就立即连夜起草了一份遗诏。这个遗诏的内容啊主要有三条，第一条呢就是立李重茂为皇太子，第二条呢就是韦皇后知政事，第三条呢是相王李旦参谋政事。前两条啊都符合韦皇后的设想，关键是加了第三条，这毫无疑问，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想让相王李旦牵制韦皇后的势力。这韦皇后不满遗诏的第三条，就直接呢把它给废除了。随后昭告天下，宣布李重茂即位，改元唐隆。韦皇后的一系列计划不可谓是不严密啊，但是呢，她忽略了最关键的两点，第一就是人心。唐朝前期呢，宗室和外戚斗争了半个世纪，即便武则天君临天下，但是呢，天下的人的心当中啊，她依旧是李家的儿媳。 这五周也不过是李唐王朝的一个特殊时期，所以韦皇后执政得不到天下人的拥戴。第二点是军队，韦皇后虽然掌控了宫廷禁军，但是呢，她派出的两个人没什么资历，为了给自己立威啊，这两位禁军新任首领是滥用暴力手段，在军营里啊是随意的鞭打将士，是滥用暴力手段，在这滥用暴力手段，在这滥用暴力手段，在这滥用暴力手段，在这滥用暴力手段，在这滥用暴力手段，在这滥用暴力手段，在这滥用暴力手段，在这滥用暴力手段，在这滥用暴力手段，在这滥用暴力手段，在这滥用暴力手段，在这滥用暴力手段，在这滥用暴力手段，在这滥用暴力手段，在这滥用暴力手段，在这滥用暴力手段，在这滥用暴力手段，在这滥用暴力手段，在这滥用暴力手段，在这滥用暴力手段，在这滥用暴力手段，在这滥用暴力手段，在这滥用暴力手段，在这滥用暴力手段，在这滥用暴力手段，在这滥用暴力手段，在这滥用暴力手段，在这滥用暴力手段，在这滥用暴力手段。最后一派就更加不满了。韦皇后掌权后，派人严密监视李重福，还给相王李旦的儿子封了王，企图安抚人心。但是啊，他没有想到的是，一个自己从来没有在意过的人出现了，那就是李旦的庶子李隆基。这个李隆基呢，在家中啊是排行老三呐、人称三郎。他从潞州回到了京师之后，眼看着这个局势变得比较混乱，于是呢就开始暗中结交禁军了，平公主的下怀。他是庶出三子，当皇帝的可能性很小，若是和李隆基联手，主导权就可以掌握在太平公主自己的手里了。那么就这样哈，行动啊就在唐龙元6月20日的晚上展开了。万骑军官带领禁军冲入羽林营，将韦皇后派来的心腹给斩首，随后率兵攻打玄德门、白寿门。先头部队取得进展后，守在玄武门外的李隆基率兵冲入宫中，直接斩杀了韦皇后。韦氏之乱平定后，在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的拥立下，相王李旦登基称帝。但是今后朝堂的主角只能是李家三子李隆基。从来没有哪个时期有如此多的女性同时投入激烈复杂的宫廷角逐。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太平公主和她的时代，欢迎继续收听。

0: 自己的处境。表面上呢，他是坐在皇位上，然而实权呢都掌握在了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的手里。史书记载啊，当时李旦不论遇到什么事情的话都不敢自己做主，每次这个宰相奏事啊，他总是要先问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这件事你跟太平公主商量过了吗？第二句呢，就是你跟三郎商量过了吗？宰相必须说都请示过了，李旦呢才会在圣旨上签上名字。事情发展到这里呢，这一场权力的游戏啊，已经变成了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之间的孤侄斗法了。连番的攻势，李隆基呢也立马展开了反击。他在大臣当中培植自己的力量，让他们驳斥太平公主的诽谤，同时派老臣韦安石到父亲面前说太子有功于社稷，那些说他图谋皇位的人都是太平公主派来的，为的是离间你们父子。经韦安石这么一分析，李旦也看出了流言的蹊跷，猜到啊，此事八成是太平公主搞的鬼。在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斗争当中，朝局变得是越来越混乱了。其中呢，最让皇帝李旦觉得窝囊的呢，就是协风观事件。协风观盛行于唐中宗李显的时期，那个时候呢，百姓是不论出身也好，只要你拿出30万钱就能得到官职。那这种官的资料呢，都是斜着封上一角交给吏部任命，所以呢叫做协风官。这个李旦一上台之后呢，为了整顿这个风气，就罢免了所有的协风官。那被罢免的人呢是怨声载道。李隆基觉得呢，这是一个收买人心的好机会啊，于是呢他就让自己的手下出马，对皇帝说，这个协风官都是先帝封的，陛下你现在都给罢免了，这是在否定先帝的统治啊。而且呢，这些协风官啊都是花了重金才当上的，你把他们罢免了，他们啊都是花了重金才啊都是花了重金才啊都是花了重金才啊都是花了重金才啊都是花了重金才啊都是花了重金才啊都是花了重金才啊都是花了重金才啊都是花了重金才啊都是花了重金才啊都是花了重金才啊都是花了重金才啊都是花了重金才啊都是花了重金才啊都是花了重金彩啊都是花了重金彩啊都是花了重金彩啊都是花了重金彩啊都是花了重金彩啊都是花了重金彩啊都是花了重金彩啊都是花了重金彩啊都是花了重金彩啊都是花了重金彩啊都是花了重金彩啊都是花了重金彩啊都是花了重金彩啊都是花了重金彩啊都是花了重金彩啊都是花了重金才定因素啊。眼看着太子收买人心，太平公主也不甘落后，他们说，朕想禅位给太子李隆基，你们有意见吗？大臣们听了皇帝的话，一个个是吓得跪地哆嗦，偌大的朝堂啊是悄无声息。李旦见了没有人理他的话，嘿嘿，只好叹了口气宣布退朝。太平公主得知皇帝想禅位，立马呢就沉不住气了，他派术士啊入宫，用天象之说来吓唬李旦。没想到李旦听完术士的话呢，是哈哈大笑，干脆的说，既然天象如此了，那我就顺应天意转位给太子吧。唐睿宗李旦决心已定，于是呢就顺利的交班了。李旦呢将以太上皇的身份继续余生，而李隆基则得偿所愿，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唐玄宗。唐书和资治通鉴记载，李隆基即位之后，太平公主是心怀怨恨，她想利用自己手下的两位与位之后，太平公主是心位之后，太平公主是心位之后，太平公主是心位之后，太平公主是心位之后，太平公主是心位之后，太平公主是心位之后，太平公主是心位之后，太平公主是心位之后，太平公主是心位之后，太平公主是心位之后，太平公主是心位之后，太平公主是心位之后， 太平公主是欣慰之后，太平公主是欣慰之后，太平公主是欣慰之后，太平公主是欣慰之后，太平公主是欣慰之后，太平公主是欣慰之后，太平公主是欣慰之后，太平公主是欣慰之后，太平公主是欣慰之后，太平公主是欣慰之后，太平公主是欣慰之后，太平公主是欣慰之后，太平公主是欣慰之后，太平公主是欣慰之后，太平公主是欣慰之后，太平公主是欣慰之后，太平公主是欣慰之后，太平公主是欣。先天二年七月三日，李隆基提前得到消息，于是呢，他就将两位羽林军将领召入宫中处决了。太平公主为了保命，逃到了终南山，在山上的一座寺庙待了整整三天。在这个三天里啊，她彻底想明白了，属于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了一段传奇的人生。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太平公主和她的时代，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米林蒙说，这本书是整个蒙曼说隋唐史系列的最后一本，终于读完了这个大部头了，我觉得受益颇多，主要是内容引人入胜，读来呢是不会觉得枯燥乏味的，而且收获很多呀。读者多利加说，本书简洁明了的讲历史，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师，估计当年肯定选择学文科了。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可以窥见唐朝那段几乎是由女性主宰的历史。在被男权垄断的封建社会，这段历史像是一颗流星，短暂但绚烂。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但不表示不下聘金，古代婚姻要经过六道程序，称为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除了纳征之外，其余五礼送的礼物都是宴，宴是候鸟大宴，因此用来比喻夫为阳，妇为阴，妇人从夫之意。纳征属于订婚，因此所送的礼物最重，不能仅仅用一只大雁打发了。古代纳征又称纳婢，婢即婢帛，指用作礼物的丝织品。纳征这一道程序就是后世彩礼的源头，今人早已不理解彩礼的原意，觉得钱财的财字过于露骨，取而代之用了好兆头的彩字来称作彩礼。
3: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全民阅读正在播出，全民阅读正在播出，全民阅读正在播出，全民阅读正在播出，全民阅读正在播出，全民阅读正在播出，全民阅读正在播出，全民阅读正在播出，全民阅读正在播出，全民阅读正在播出，全民阅读正在播出，全民阅读正在播出，全民阅读正在播出，全民阅读正在播出，全民阅读正在播出，全民阅读正在播出，全民阅读正在播出，全民阅读正在播出，全民阅读正在播出，全民阅读正在播出，全民阅读正在播出，全民阅读正在播出，全民阅读正在播出，全民阅读正在播出，全民阅读正在播出，全民阅读正在播出，全民阅读正在播出，全民阅读正在播出，全民阅读正在播出。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

0: 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十天我市整体以云系变化为主，期间将有两次弱降水过程，分别出现在13号至15号以及17号至18号。气温方面，总体偏高，最高气温在29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维持在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之间，昼夜温差有所缩小。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晴到多云，偏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到34摄氏度，天气晴热，紫外线较强，户外活动请注意防晒补水。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2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将升至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可能成为近期最热的一天，市民需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阅读。

还有节气养生的药，小满中祛湿，芒止湿，芒种宜清淡。全书全彩大图，步骤清晰，厨房新手啊也可以轻松上手。其实呢，初夏的养生不必复杂，一碗靓汤，一碟时蔬，跟着节气吃对食物，这就是对身体最好的温柔。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3集。方丽红听了程硕的汇报，把韩之通叫到自己办公室里。
2: 哎，你找我？
3: 进来。
2: 啊。
3: 陈硕和明山集团建了一个共管账户，建了一个共管账户，建了一个共管账户，建了一个共管账户，建了一个共管账户，建了一个共管账户，建了一个共管账户，建了一个共管账户，建了一个共管账户，建了一个共管账户，建了一个共管账户，建了一个共管账户，建了一个共管账户，建了一个共管账户，建了一个共管账户，建了一个共管账户，建了一个共管账户，建了一个共管账户，建了一个共管账户，建了一个共管账户，建了一个共管账户，建了一个共管账户，建了一个共管账户，建了一个共管账户，建了一个共管账户，建了一个共管账户，建了一个共管账户，建了一个共管账户，建了一个共管账户，建了一个共管账户，建了一个共管账户。
4: 权限在我们这边。
3: 事实上呢，这个账户就是咱们良诚所的。这事儿你知道吧？
5: 不知道啊。
3: 嗯。
1: 韩之通赶紧起身，极力撇清关系。
5: 我王老师，您就当我不知道啊。我还有事儿，我去忙去。
3: 哎，站住！回来，回来，回来！
1: 韩之通只好坐回原位。
3: 那你跑呀？我没什么事儿，我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声。
5: 不，你告诉我一声干什么？我又不想知道。不，方律师，你告诉我一声，你什么意思呀？
3: 因为你失职了，当初让你参与这个，
5: 跟咱梁成。

0: 错也没什么关系，那跟我就更没有关系了，对不对？
1: 怎么没关系啊？你不是提成20%吗？不要了。
0: 不是方律师，不是老方，你不带这么坑人的呀？哎，万和那么好的项目你不让我参与，这全是坑的案子，你逼着我往里头钻。
1: 这话你说的就太不地道了啊！明山集团这个案子利益多大呀？你自己掰手指头算算，这一单是不是够你吃一年的？你知道所里有多少人在盯着呀？啊，你还不知足啊？我其实今天叫你过来吧，我就是想跟你说说啊，陈硕呀胆子太大，我就怕他做点什么给咱们所带来风险，所以你一定要盯紧他，盯好他，这所里就靠你了，你还不清楚啊？
0: 清楚啊。
2: 程硕一边开车一边和薛晓峰通话。
3: 哎，陈硕，你怎么想的呀？现在明山的案子一脑门子官司呢，你怎么又插手万和了？图什么呀？就是为了那罗英子啊。
4: 我为我自己的好奇心，他们越不让我参与，我就越得知道为什么。哎，你说他们为什么不让我参与？
3: 这里边有事儿呗，不想让你知道吗？
4: 哎，我今天还特地跟这个陶正提了一下，这个陶正提了一下的主持。
5: 老板，有人找
0: 你。
6: 谢谢啊。于总，
7: 你哪位？
6: 哎呀，于总，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哎，你好，你好啊，我叫陈硕，是一名律师。
7: 啊，律师。哎哎哎，找我有什么事儿？
6: 于总，您之前是铸成集团的老总吧？
7: 你就说什么事儿吧。
6: 是这样，我呢听说过您一些过往的经历，您受苦了。
7: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
6: 梅大良您认识吗？
7: 梅律师。
6: 没错，梅律师啊。这梅律师呢，因为您这事儿也受了不少苦，也特别不容易。
7: 你这什么话呀？他受不受苦跟我这案子没关系啊。
6: 表面上没关系，但随着咱聊着聊着，他可能就有关系了。于总，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跟您了解一下当年铸成案。
7: 您到底是哪位啊？为什么关心我这个案子？你哪个律所？
6: 梁成律师事务所。
7: 什么所？
6: 梁成所。
2: 于总立刻变了脸色。
7: 梁成所。
6: 对对对，
8: 他们可以不接我们这案子，但不能这么害我们呀。
6: 他们干嘛了？
8: 他们所那个夏律师把楠楠的联系方式告诉了楠楠一个同学，导致他们找到了楠楠，好多人打电话侮辱楠楠。
6: 夏叔
8: 啊，
6: 我蠢啊，干什么呢？哎，
8: 算了啊，
6: 我打电话问他们。
8: 我们不找了，我们自认倒霉。楠楠已经跟他们说了终止协议，他们还不同意。哎，陈律师，您就告诉他们一声，我们终止协议了啊，交上去的钱我们也不要了。
6: 那杨言，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啊，你能算了，我都不能算。这样的是我介绍。

0: 过去的，我必须负责到底。这样，你也先别太着急，别太生气，回去等我消息，我一定给你个交代。
1: 行，我相信你。
0: 实在抱歉，不好意思啊，等我消息。
1: 好，那我先走了。
0: 好，好，好，等我消息。
1: 好，
0: 那我先走了。
1: 等我消息。
0: 好，那我先走了。
1: 等我消息。
0: 好，那我先走了。
1: 等我消息。
0: 好，那我先走了。
1: 等我消息。
0: 好，那我先走了。
1: 等我消息。
0: 好，那我先走了。
1: 等我消息。
0: 好，那我先走了。
1: 等我消息。
0: 好，那我先走了。
1: 等我消息。
0: 好，那我先走了。
1: 等我消息。
0: 好，那我先走了。
1: 等我消息。
0: 好，那我先走了。
1: 等我消息。
0: 好，那我先走了。
1: 好。

0: 让你别让他盯着肖楠的邓国小姐。
1: 好，那我先走了。
0: 好，你说他去找当年霸凌邓国小姐。
1: 好，那我先走了。
0: 好，邓国小姐。
1: 好，那我先走了。
0: 好，邓国小姐。
1: 好，那我先走了。
0: 好，邓国小姐。
1: 好，那我先走了。
0: 好，邓国小姐。
1: 好，那我先走了。
0: 好，邓国小姐。
1: 好，那我先走了。
0: 好，邓国小姐。
1: 好，那我先走了。
0: 好，邓国小姐。
1: 好，那我先走了。
0: 好。
2: 程硕马不停蹄地来到卓越律所，找到罗英子。
3: 嗨，进来。
0: 出来聊吧。
3: 你进来说。
0: 这风水不太好，不进去。
3: 行，那我就冻着呗。

0: 跟着一起吧。
1: 不用了，杀鸡哪能？
0: 爷用牛刀，甭认我是牛刀了啊！
1: 杀鸡哪能用指甲刀啊？我自己做就行。
0: 他们呢，信任我啊，我信任你，所以这事我得参与。
1: 人家就给了我们2万块钱，我哪有多余钱给你啊？
0: 真不用担心，就你这点小钱，我看不上眼。哥刚赚了800多万。
1: 是，就这钱还没落你口袋里呢啊！喊得满世界都知道了，你就不怕劫匪绑票啊？
0: 你把我绑了呗，800多万立刻转给你。
1: 绑你，我费不费劲我？你等着，我去跟薛老师打声招呼，然后我回所里去。
0: 怎么什么事儿都在跟着姓许的说呢？
1: 人家给我发工资，我不跟人汇报，跟你汇报啊？
0: 我也可以给你发工资。
1: 那再谈。
2: 罗英子返回办公室，把资料交给了许卓。
3: 薛老师，那边都是我们处理完的，然后这就是这个对照的目录表，还有一些零碎吧。您看，您是请您律所的律师继续来处理呢，还是我让秋华律师过来继续跟进，都可以，看您方便吧。
4: 应该没什么问题。你在忙的这个案件是10年前的一个校园霸凌案，没有造成人身伤害。
3: 可是他却改变了这女孩的一生。
4: 这个案子可能不会有结果，你和你的当事人要有心理准备。你让我想起了10年前我专门做公益案的时候，这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其实我很羡慕你，你还愿意为一些很可能没有结果的事情去努力。放心吧，鼎鑫的案子我让邱律师接手，你去忙你的，我支持你。
3: 谢谢徐老师，谢谢。
2: 傍晚在英华律所里，三个合伙人一起聊着。
3: 但是这么大的一个事儿，你们为什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呢？现在人肖楠楠已经终止协议了，
5: 我跟夏叔也是合伙人。这个案子你既然交给我们俩，那我们俩就看着办了呗。
6: 罗姐，是我的问题，我还是把人想得太善良。那个人答应我，他一定会跟肖楠楠道歉，我才把联系方式给他的。对不起，
5: 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给联系方式的事情我已经批评过夏叔，但我还是那个意见，这个案子不会有结果的，早结束早好。
3: 但是秋华，你是不是说人家肖楠楠是玻璃心，不够坚强？
5: 我说的是实话。
3: 那你不会说你能有今天是因为你认命，还逆来顺受吧？
5: 那肖楠楠也没逆来顺受啊。这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大恶还在横行，我们能拿小恶怎么办呢？
6: 秋姐，你这话我不同意。是恶就应该铲除，哪有什么大恶和小恶之分啊？
5: 那你不同意，你去做呀。
6: 我在做啊，
5: 结果就是让受害者得到了新的一次伤害。
3: 夏叔，秋华最后说这句话没错，这事儿说到底你是始作俑者。你要不给对方联系方式呢，对方也就不会骚扰肖楠楠，对吧？肖楠楠不被骚扰，那这案子也就不会跑了。你现在也是合伙人，所以你应该竭尽全力的去想办法，看看怎么能挽回，好吗？还有，我想跟秋华再单独聊聊。
2: 罗英子和秋华单独商量。
3: 你不觉得你对肖楠楠做法不太合适吗？
5: 那怎么做才合适呢？从法律、从人性的角度，这个案子能打赢的几率微乎其微。真要是拖上个几年打不出个结果，那他更崩溃。还不如让自己内心变得强大，自己把这个坎过了。
3: 法律只是个工具，它从来就不完善，所以我们才要赢得大概率会失败的案子，引起大家的重视，从而推动社会改变啊。
5: 你这是理想主义，是乌托邦。就算真的有一个案子能够推动社会的改变，那肯定也不是这个案子，因为它太普遍了。
3: 那咱们不提法律，就说咱们都是专业的律师吧，是不是应该尊重别人的痛苦？那有些人他面对痛苦的时候，他就是走不出来的。就比如肖楠楠，
5: 那走不出来就一辈子都耗在这儿吗？肖楠楠被人霸凌，法律爱莫能助，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

0: 己变得坚强，不然所有人的帮助都是毫无意义的善良。
1: 那作为律师，是不是应该客观，而不是以己度人？那肖楠楠，她就是不能那么坚强，她就是不能做事理性客观，事事权衡利弊。你不能总让别人都跟你一样吧？
0: 权衡利弊有错吗？算了，别再讨论这件事情，再讨论下去没有意义。肖楠楠这个事情，我不认同你的理念，但是我尊重你们的意见。
1: 他这个案子呢，就由我跟夏叔继续去做，你去卓越所那边帮徐老师把账理了，好吗？
0: 我知道你不爱听，但我还是得给你泼泼冷水。不管你们怎么努力，结果肯定还是接受现实，不了了之。
1: 也许肖楠这案子就有转机呢。如果真有那一天的话，我也希望你能转变你的想法。
2: 晚上下班后，张全全在家里做了一桌美味佳肴。
3: 老婆，吃饭了。
4: 吃饭了啊！
3: 快点。
4: 好。呵，这今天这干嘛做这么多好吃的，还喝酒？这有什么喜事儿啊？
3: 我要替郑哥了。
4: 哟，那可是好事儿啊！
3: 今天组织处找我谈了，
4: 嗯，
3: 说这两天公事公示完就定了。
2: 秋华高兴地举起了酒杯。
4: 好事好事，恭喜恭喜！来来来，干杯！
3: 那都喝了。
4: 啊啊！别吧，别干杯。
3: 那我干。
4: 先吃点菜，慢慢喝，别着急。
3: 哎呀，秋华，我想啊，我今年啊，我是28，再过4年，我就是32，那时候我爸还没退休呢，我争取拿个副处，再过4年我就是36，咱努努力。当个正处，到那时候啊，咱家里的前景啊可就非常乐观了。
2: 秋华忧心忡忡地放下筷子。
4: 为这种事情这么伤脑筋，值得吗？
3: 那有啥伤脑筋的呀？就算再伤脑筋，只要能挤上，我觉得也值。
4: 仕途这条路有头吗？小鸟，我不早就跟你说过，只要你高兴，哪怕你一辈子都只是个科员，我也会跟着你的。我觉得实在没必要为了提个什么处这么大费周章吧。
3: 你对你事业那么要强，你怎么就不希望我对我的事业要强啊？
4: 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要强，我是说凡事都要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靠关系。
5: 你别总提爸，你升职靠你自己，
4: 这碗饭才能吃得踏实，是不是？
3: 你不也靠关系了？我爸给你介绍那吴总，你不也拿名片找人去了？
4: 不是，我去找吴总，不是因为我想去，是因为我怕我不去你不高兴。再说了，我最后我也没有接受吴总的委托呀。我现在办的所有的案子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挣来的，我什么时候找关系了？
3: 那我觉得你有点看不起我了。
4: 我什么时候说我看不起你了？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3: 那是因为你对我的事业你就没有要求。
4: 咱俩是夫妻，咱俩又不是一个团队的，我为什么非得要对你的事业有要求呢？
3: 我要一辈子我都是个小科员，别说你了，我连我自己我都看不起我自己。你说我怎么也是个大老爷们儿，这样出去多丢人啊。
4: 行，嗯，我又说多了，以后你的事情我不干涉了。咱们俩是生活上的伴侣，也确实没必要一切事情价值观都相同。你喜欢做的事情你就去做。我只是提醒你一点，尽量靠自己，别靠爸了。吃饭吧。
2: 过了一天，程硕带着肖楠楠他们来到英华律所。 罗英子接待了他们。
1: 对不起啊，我们向您二位道歉，没有为肖女士讨回公道，还让您受到了二次的伤害，这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
2: 夏叔郑重地对肖楠楠鞠了一躬。
6: 肖女士，实在是对不起，这是我工作上的重大失误，我向你道歉。
7: 没关系的，都怪我。现在想起来，我当年就不该吹牛，可他们说我卡里的钱花不完的。
1: 就算是你吹牛，那也是他们的错，他们不可以这样对待你。你不要把别人的错归结到自己身上。
2: 程硕诚恳地看着肖楠楠。

0: 向所有人为他们当年的所作所为向您道歉，但是我们可以努力做到，让那几个为首者向您道歉。明天我会继续自己去那个县城跑一趟的。
1: 我跟他去，我看着他，免得他又犯错误，是吧？
0: 谢谢陈律师。
1: 应该的。

0: 订早餐，
1: 没少，你先拿着。
0: 拿自己当外人，双鸭。
2: 程硕递来一瓶牛奶给罗因子。
3: 来公主。
1: 哎呦喂，吓我一跳！
3: 多周到的服务啊！
1: 下次先提醒啊。
2: 罗因子在车上接着电话。
1: 我想想，应该是那个对，第三本的第55页，你找一下。啊，对，还有和那个长风那个往来啊，你可以问问徐老师，徐老师他知道。啊，那辛苦了啊，拜拜。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开启声音梦想之开启，声音梦想之开启，声音梦想之开启，声音梦想之开启，声音梦想之开启，声音梦想之开启，声音梦想之开启，声音梦想之开启，声音梦想之开启，声音梦想之开启，声音梦想之开启，声音梦想之开启，声音梦想之开启，声音梦想之开启，声音梦想之开启，声音梦想之开启，声音梦想之开启，声音梦想之开启，声音梦想之开启，声音梦想之开启，声音梦想之开启，声音梦想之开启，声音梦想之开启，声音梦想之开启，声音梦想之开启，声音梦想之开启，声音梦想之开启，声音梦想之开启，声音梦想之开启，声音梦想之。
2: 好，我是景甜，
3: 我是雨轩。
4: 大家好，我是喜乐，
3: 我是曼曼。
4: 大家好，我是喜乐，
3: 我是曼曼。
5: 大家好，我是亚楠。
6: 我们又上。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影演绎故事，用童影演绎故事，用童。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
7: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8: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7: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1: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9: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4集。挂了电话，程硕和罗英子闲聊起来。
10: 跟您比啊，挣着大钱了，都实现财富自由了，这成天就想着泡妞和把妹。
11: 不是我泡谁了我？啊，也不是，我还真就想泡一个，没泡上。
10: 别胡说八道。哎，我特想知道，你为什么对这小安这么执着呀？怎么了？是挣大钱挣够了？
11: 挣不够。所里不让我碰大案子，方丽红还有陶正不让我参与万和破产。
10: 哎，打住！
11: 怎么了？
10: 陈无良，打住！你们所是万和的管理人，我们代表是万和的债权人，咱们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拜托你闭上你的嘴！拜托你闭上你的嘴！拜托你闭上你的嘴！拜托你闭上你的嘴！拜托你闭上你的嘴！拜托你闭上你的嘴！拜托你闭上你的嘴，拜托你闭上你的嘴，拜托你闭上你的嘴，拜托你闭上你的嘴，拜托你闭上你的嘴，拜托你闭上你的嘴，拜托你闭上你的嘴，拜托你闭上你的嘴，拜托你闭上你的嘴，拜托你闭上你的嘴，拜托你闭上你的嘴，拜托你闭上你的嘴，拜托你闭上你的嘴，拜托你闭上。

0: 的嘴，拜托你闭上你的嘴，拜托你闭上你的嘴，拜托你闭上你的嘴，拜托你闭上你的嘴，拜托你闭上你的嘴，拜托你闭上你的嘴，拜托你闭上你的嘴，拜托你闭上你的嘴，拜托你闭上你的嘴，拜托你闭上你的嘴，拜托你闭上你的嘴。再者说了，这挣钱都挣到财务自由了，你也别老挂念什么万不万和的了。
1: 行，谢谢。不愧是罗正义哈，知道我一个案子赚了800万。嗯，
2: 那不是您自己跟我吹的牛吗？哎，你打这官司花多少钱？
1: 别提了，找会计事务所去理他们之间那笔烂账，花了60万。60万啊，是我自己掏腰包。哼，梁政所一分钱，我光明正大的打官司，光明正大的赚钱，我没什么好怕的。
2: 这挣不着钱还好说了，就怕您真挣着钱了，那事儿真就来了。
1: 没事儿，我所有操作都告诉方力宏。
2: 这就是我正要提醒你的，你给注意方力宏。
1: 他真奇了怪了，之前谁跟我说的？整个梁成所，最正义的就是方力宏，谁说的这话呀？
2: 哎，我现在还是这么说呀，但是在这巨大利益面前，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你自己注意点吧。
1: 好的。是担心我了？
2: 那你就真想太多了，兄弟。这无良的人还需要人担心吗？
1: 嘴怎么就这么硬呢？你担心就说担心呗。
2: 你那车座怎么这么硬啊？我一点都不舒服。
3: 经过长途跋涉，车子开到了万县。
2: 这县城不大吗？
1: 不大。第一站去哪儿啊？
3: 罗英子翻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
2: 我看看，在我包里。
1: 嗯。
2: 咱们先去找一个叫王娜娜的女的，她就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当年啊就是他把人家肖楠的不吃肉，太有钱了，这肉都没人吃，喂猪。后来也是他第一个把这消息到处散播出去的。再之后呢，他还朝人肖楠的脸上吐个口水，还扇过人家耳光。
3: 程硕听了叹为观止。
1: 什么人呢？
2: 说他现在是在一个优选生鲜的超市当收银员呢。咱们要不然去那超市。
3: 一起手来，面对此情此景，程硕和罗英子瞠目结舌。
4: 你太凶了，这别
2: 动手，你给我惹毛了，我也怎么办？
4: 至于吗？肯定能干出霸凌这种事来。
3: 超市经理来了。
5: 经理是他先骂我的，
6: 那你不能够公开动手啊！
4: 你一直看啊，
2: 你这血怎么打架？
4: 你少来，走吧，这工作肯定是保不住了，出去等。
5: 我先动手，你先动手的。
6: 大姐，哎呦，别动手，别动手。
3: 卢英子和程硕在门外等着。
4: 这王大一看就不是个善茬，没说几句直接出手了，薅人头发。一会儿他出来呢，你先上冲锋，我垫后。
2: 不是陈硕，你好意思吗？你大老爷们儿，你自己非要往上贴。
3: 两人正聊着，王娜娜背着包怒气冲冲地出来了。
4: 这发量
5: 什么烂东西，老娘不干
4: 了。出来了。
3: 卢英子快步跑到王娜娜的面前。而程硕在后面悄悄地拍着视频。
2: 你好，您是王娜女士吗？我是罗英子，这个是我的名片。啊，这是陈律师，我们有事找您。
7: 前段时间一个夏律师给我打电话，
8: 我都跟他说了，我一没偷二没抢，怎么还来找我？
2: 王女士，您看，要不我们去找一个安静的地儿坐坐聊聊？
8: 有事儿你在这儿说。
3: 罗英子只好收起了名片。
2: 既然我们的夏律师也给您打过电话了，那你也应该知道我们是为什么事儿而来的。
8: 不是你们有完没完啊？我怎么着他了？谁上学的时候没跟同学红过脸啊？至于吗？这点破事儿记到现在，是不是小心眼儿他？你就回去跟他说，哎，我见他一次，我扇他一次，我见他一次，我吐他一次，你的矫情。
2: 王女士，你说话，听霸凌我的当事人肖楠楠，
8: 这样了，谁给我道歉？
3: 王娜娜说着就动手推了罗英子一把。程硕见状，赶紧阻拦。
4: 王女士，平静，平静，啊，这大街上动手非常不文明。罗律师啊，刚才这态度呢，确实也不太好。我代他跟你道歉，行不行？你别说话，你看不见啊，王女士，刚丢了工作，被开除了，心情很糟糕。
3: 程硕带着王娜娜走到一边，单独谈着。
4: 王女士，刚刚呢，这超市里边发生的事情呢，我跟罗律师看的是一清二楚，整件事情双方都有责任，但是那顾客吧，态度也是真的挺差的，特别粗鲁。我要是你的话，我也绷不住，也可能动手。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能同情你。啊，你现在丢了工作，挺不公平的。咱借一步，借一步说话啊。刚刚呢，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现在是一个人带着孩子，对吧？你是为了养孩子们含辛茹苦的一天打好几份工，太辛苦了呀。从我这看，我觉得你是一位特别伟大的母亲，而且很善良很勤奋。所以说之前我们提到的说很久以前发生的这件事儿，霸凌，我想肯定是无心之举吧。就像你说的，小的时候谁没犯过错呢？这样，我姓陈，叫陈硕。我给你提供帮助的话，我可以无偿的，行不行？说好。我再带我的同事给您道个歉。
3: 陈硕好说歹说，终于把王娜娜劝走。他又回到罗英子身边。
2: 他明明就是欺软怕硬。
4: 你是硬，刚才差点挨揍，是不是？咱们呢是找人来谈判来了，不是在这树敌呢，讲究策略行不行？下家吧。
3: 接着，陈硕和罗英子辗转来到一家手机维修店。
9: 20真不贵。这是钢化膜，
10: 15吧，15我就在你这儿贴了，
9: 20我都不挣钱，我是20进的，一分钱不能少了。
10: 上次我在你这儿贴了个18的，我出门我才发现别人家都才12，
9: 那便宜没好货呀。
11: 走了。
9: 15给你贴了，回来吧，来，15，真小气。
3: 两人走进门，找到了另一个霸凌者刘建明。
9: 哎，来了。二位是想学手机还是贴膜？
4: 您是刘先生对不对？
9: 对啊，
4: 我们从京北来的，特地来拜访您。
9: 拜访我？有什么事吗？
3: 罗英子递了张名片给刘建明。
2: 刘先生，您当年上高中的时候是你们县一中高三五班的贴吧吧主对吧？当年您在管理。

0: 在管理，当年您在管理，当年您在管理，当年您在管理，当年您在管理，当年您在管理，当年您在管理，当年您在管理，当年您在管理，当年您在管理，当年您在管理，当年您在管理，当年您在管理，当年您在管理，当年您在管理。当年您在管理，当年您在管理，当年您在管理，当年您在管理，当年您在管理，当年您在管理，当年您在管理，当年您在管理，当年您在管理，当年您在管理，当年您在管理，当年您在管理，当年您在管理。
1: 有意引导了对肖楠女士的语言暴力。您还整理出了侮辱肖楠女士的好女语录大全，你所做的这一切对她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后来她上大学以后，您还把这些内容又发在了她大学的网站里，从而扩大了对她的伤害和影响。
0: 让您给她写一份正式的道歉信。
2: 找个好对象，这不挺好吗？
3: 是，我说了特别幸福，而且她条件好嘛，她爸有钱，这你们以前不知道吗？大房子、豪车全给准备好了。
1: 肖楠女士的诉求您怎么想？
2: 哎，你刚刚说她男朋友，她还没结婚？
3: 没有吧？你也知道，现在有些女孩不想那么早结婚，那就跟男朋友处着呗，幸福甜蜜，永远像谈恋爱一样。
4: 罗英子回头白了一眼程硕，然后继续询问刘建明：“
1: 关于道歉的事儿，您怎么想？”
2: 道什么歉？
1: 您是当年贴吧吧主啊，您发的那些帖子不应该道歉吗？
2: 我凭什么道歉呢？哎，当时发帖的人多了，你怎么不去找他们？想让我道歉，门儿也没有。没事儿，赶紧走，别耽误做生意啊。哎，买手机可以找我，给你们优惠。
3: 刘先生说了，买手机在，买手机
4: 程硕把刘建明丑陋的嘴脸全都拍了下来，然后拉着罗英子离开。
2: 想让我道歉，想得美你。
4: 回到车里，罗英子抱怨起来：“
5: 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你跟他说那么些干嘛呀？”“
3: 嘴欠啊，没话找话。”“
5: 我看是，你们俩挺一见如故的。”“
3: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跟他看对眼了。”“
5: 臭鱼找烂虾。”“
3: 我是臭鱼。”
4: 程硕开车带着罗英子来到了一个小学门口。
5: 就这了。

0: 又听到方仁美的声音。
1: 我在上班，天天请假，咋的呀？
2: 能看吗？还有面试。
3: 方老师在和家长谈话，要不您让他稍等一下。
2: 爱学不学？
0: 方仁美十分轻蔑地把试卷扔在地上，女学生泪流满面地低着头，一旁的家长捡起了试卷。
4: 方老师，我孙女考试不及格，是我不会教她，可是我是。

0: 用吗？啊，他爸妈要是再不来，以后就别来上课了。你这个孩子我真教不了，一个人拖全班后腿，就这成绩啊，还没人零头多。去年我就让你去医院开一个孩子智力低下的证明，我看他呀就是猪脑子。
1: 方老师，
2: 这种说话水平还当老师呢？
3: 那他经过咋办嘛？
0: 等你把他父母叫来以后再说，你现在赶紧带他走。赵晨奇，家长来了吗？
4: 方老师，
5: 到了。
4: 外面有人找你。
0: 又是谁的家长啊？
5: 我们不是家长，我们不是家长，是从境北来的。我们是律师，专门找您。
0: 你们等一下。
5: 好。
6: 方仁美不情不愿地走出了办公室。
0: 方老，跟我到那边。
7: 哦，好，好，好。
6: 罗英子递了名片给他，程硕还在暗中拍摄。
8: 您好，方老师，这是我的名片，我们是从境北来的律师，想和您谈谈。
9: 前几天有个姓肖的律师给我打过电话，是一回事吗？
8: 是，我们希望您能向肖楠楠女士正式的道歉，您曾经对她的伤害很大，以至于她现在……
0: 她活成什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活成这样找过谁了？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开个玩笑，多少年了还找人道歉呀？
8: 方老师，请您注意一下您说话的态度，您现在的身份是个老师，您曾经霸凌自己的同学，现在又这样教育自己的学生，这么些年了您一点长进都没有，就您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当老师呢？
0: 你觉得我配不上你开了我呀？那个肖楠楠就是个蠢货，想起他那装纯的样子我就觉得恶心，当年我是骂他了，因为他活该。
6: 方仁美转身要走，被罗英子抓住。
8: 方老师，您就不怕被起诉吗？
0: 你吓唬谁呢？没事赶紧走，烦死人了。
6: 罗英子叹了口气，感慨万分。
8: 这些家长也是好脾气，我要是学生家长我就抽他。
5: 那我得跟你一块儿抽他。嗯，
8: 哼，你刚才不是还躲我后面吗？
6: 程硕和罗英子在校门口遇到了刚刚被骂的女学生和她的奶奶。
10: 老师现在不要你，你爸妈管不了你，我也不要你了。
11: 奶，别不要我。
5: 等一下，
10: 就你这样，作业不写，考试考零的。我怎么管你呢啊？赶明，你去，跟你妈跟你爸去吧。
6: 程硕看不过去，走到他们面前。
5: 阿姨啊，抱歉打扰您一下，这您孙女是不是啊？啊，
0: 是啊，
5: 她是方仁美老师班里的学生，对吗？
0: 对。
5: 这样，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陈硕，是一名律师，这是我的律师证，您看，谁证人？陈硕，对，啊，律师，啊，我今天呢是来学校办点事情，这凑巧吧，刚刚在办公室门口就听到方老师跟你们的对话了，说实话吧，小朋友学习成绩不好呢，作为老师跟家长肯定都很着急。那除了小朋友自身的原因，有的时候可能调皮啊，不爱学习啊，那老师他其实也应该负上一定的责任，毕竟是老师嘛，对不对？为人师表啊，哈哈，但是这方老师刚刚的话说的确实有点重，我在门口听着觉得也不是特别合适。那你说小朋友要是刚上小学，在班里边长期在老师的这种语言环境里边，肯定对他身心成长是非常不利的。那作为家长来说，你有没有想过做点什么改善一下这种状况？
10: 他爹娘都在城里边打工，常年也不回来，管不了他。你说我农村一个老太婆，我能干什么？我什么也干不了。
5: 那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我把我的名片留给您一张啊，然后等您见到孩子的爸妈呀，你可以跟他们商量一下啊，如果有需要我能帮助的地方呢，你们可以联系我啊，尤其是关于刚才我说的这些情况。
10: 行，我先谢谢你了。
5: 那咱们随时联系。
10: 好，
5: 别气了，才多大嘛，是不是？小妹妹不哭了啊，你很棒，加油学习啊，很棒，加油。
6: 罗英子对程硕刮目相看。
8: 可一眼没看出来啊，小朋友你很棒，挺会哄小孩。
5: 有什么用啊，没把你哄明白。
8: 我又不是小孩。
6: 两人坐上了车。
8: 白跑了一趟，一点结果都没有。

0: 罗英子手机响了。
1: 哟，
2: 哎，徐老师，嗨，我不是跟您说了吗？那个我在外地呢，忙那个校园霸凌的案子。
3: 哦，这样啊，就是在你们准备几份材料里面，我发现了有几个数据对不上的。邱律师说这部分是你负责的，
4: 没关系，等你回来再说。
2: 哦，抱歉，徐老师，这样我正往回赶呢，差不多下午就能到吧。
3: 哎，别着急，开车啊，注意安全。
2: 嗨，我没开车，雇了一司机。行，那再见，徐老师啊。嗯，
0: 罗英子看了看手表。
2: 哎，陈硕，你能不能掉个头啊？啊，我想找一咖啡厅，弄一下我那边那案子的事。
5: 有没有那么急啊？一会儿上高速了，上哪儿找咖啡厅啊？
2: 你找找吧，肯定有。这事儿挺急的。
5: 不是，你真拿我当司机啊？
2: 你不是吗，陈师傅？这会儿陈。
5: 好，我就是一司机，行吧。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无所畏惧》第二季录音剪辑的第44集，导演谭嘉妍，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10天我市整体以云系变化为主，期间将有2次弱降水过程，分别出现在13号至15号以及17号至18号。气温方面总体偏高，最高气温在29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维持在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之间，昼夜温差有所缩小。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晴到多云，偏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到34摄氏度，天气晴热，紫外线较强，户外活动请注意防晒补水。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2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将升至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可能成为近期最热的一天，市民需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古时诗词以乐而歌，今朝古韵借曲流传。这一期节目呢，我也给大家寻找了十首是由古典诗词改编的经典金曲，我们一起去品读一下词人的过往，还有一些歌手们的创作故事。顺带呢，我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国风的小知识，在流行的旋律当中穿越千年，咱们一起邂逅唐宋风月。第一首歌来自王菲的《但愿人长久》。

给独自的饮酒赏月思念分隔多年的弟弟苏哲，万千的牵挂呢落笔成文。他也没有想到隔了几百年几千年之后，大家会用传唱的方式依旧在唱着这一首诗词。那邓丽君呢是率先推动了古诗词的谱曲企划，梁鸿志呢为这一首歌去作了曲，后来王菲呢重新翻唱，就让这个曲目呀再度爆红了。其实早在汉唐的时候呢，乐府诗词呀本就是用来配乐演唱的，那如今的诗词改编成了流行歌，恰恰是古法的现代延续。历经了数十年，看见月亮这首歌就会不自觉地哼起来，那字句间的团圆期许跨越了朝代，依旧可以戳中我们现代人的思乡心绪。既然说到了邓丽君，她有很多的歌都是带有这样的国风的情怀的，接下来听到她的这一首《独上西楼》。

徐小凤的《别亦难》歌词取自李商隐的《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千古传颂的相思名句。李商隐呢，也是一生仕途坎坷，然后情爱辗转，半生是聚少离多，写下了非常多的那种缠绵婉约的诗作。那上世纪的80年代，港台的乐坛就兴起了古诗词改编的热潮，所以呢，徐小凤就凭借着厚重醇厚的中音，把这个古诗里面绵长的离别之意刚好演绎的恰到好处。那唐诗呢，大多都是可以入乐吟唱的。唐代的伶人呢，常常去摘取一些名家的诗作配乐传唱，和现在的歌手这种逻辑是如出一辙的。不同于清甜的曲风，那徐小凤呢是一种沉稳的唱腔，而且带着一种岁月的沉淀感，刚好就把这种千年离愁。那港式国风不可替代的经典。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非常的有意义，是邓丽君和王菲隔空合唱的一首《清平调》。

0: 清平调是源自李白为杨贵妃所作的三首七言诗。盛唐的时候牡丹盛放，唐玄宗呢就携贵妃赏花，李白醉酒落笔，落笔呢便是盛唐的盛世风华。邓丽君生前呢录制了一半的姻缘，遗憾的停摆了。隔了数十年之后，王菲补唱和声，促成了两位天后跨时空的合唱。那这里呢也要分享一个冷知识，就是盛唐的梨园乐工啊经常都会为名家的诗词去谱一些宫廷乐曲。清平调呢原本就是唐代宫廷御用的配乐，那王菲一种清亮的仙气的声线搭配着邓丽君的温润老歌，古今两代歌手，然后千年的唐诗在一首歌里面交汇，真的有一种时空穿梭的感觉。短短一曲既有大唐宫廷的那种雍容华贵，又有现代流行编曲的细腻巧思，成为了跨界国风的传世之作。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自
1: 《诗经》名篇的《在水一方》，也是邓丽君传唱至今的经典金曲。

0: 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4: 好啊，那谢了。
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工，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7: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北宁波气象站。
6: 地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

0: 泛黄的磁带，
1: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0: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一起去品鉴那些古诗词改编的歌曲，这一首来自胡夏郁可唯的《知否知否》。

0: 睡不消残酒，年少优渥的李清照，春日醉酒醒来问询海棠，寥寥短句尽显少女闲情。而这首歌呢，也是影视剧《知否》的主题曲，主歌现代填词搭配原词副歌，是当下国风歌曲常用的一个创作手法。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来自齐然、沈觅人的《琵琶行》。
1: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

十三岁。

这首歌呢是凭借着全文背诵式的歌词火爆了校园，成为了无数的学生背诵古诗文的辅助神曲。那近些年呢，新生代的音乐人也是深耕了课本的诗词啊，开创了校园向国风的赛道。那不同于短小的诗词，长篇乐府编曲的难度非常高，创作者呢拆分段落，快慢结合，用流行说唱搭配着古风唱腔，原本晦涩冗长的一个古文呢就变成了朗朗上口的流行曲调，也是让长篇古诗词呢也是找到了新时代的传播方式。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邓丽君的《几多愁》。

邓丽君的《几多愁》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身为亡国之君，那李煜呢，从一国之主沦为阶下囚，被软禁汴州，目睹了故国覆灭，身世飘零，春花秋月勾起了无尽悔恨，于是就写下了这一首绝命词。那邓丽君专辑《淡淡幽情》堪称是诗词改编乐坛的里程碑，整张专辑呢全部都是选用了唐宋诗词去谱曲的，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算是开创了诗词国风的先河，也是华语乐坛独一份的概念专辑。当然了，这张专辑当年其实销量是很低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奉为说国风的鼻祖。邓丽君细腻婉转的唱腔，把亡国之人的愁苦娓娓道来，短短的一曲呢就道尽了一代帝王的半生起落。时曲落幕，从唐诗宋词到先秦风雅，那千年的诗词呢也是借着流行音乐生生不息。古人呢以歌载诗，今人呢以曲续文，这就是国风独有的浪漫。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频率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五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

预报，未来十天我市整体以云系变化为主，期间将有两偏南风三至四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到34摄氏度，天气晴热，紫外线较强，户外活动请注意防晒补水。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2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将升至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可能成为近期最热的一天，市民需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点火！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4: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聊一首《感三观》，它也是传统的京剧当中走出的宝藏唱段。如今的戏腔改编的版本，更是让经典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它的故事源自薛平贵与王宝钏的千古传奇。薛平贵西征被困西凉，王宝钏苦守寒窑18载。后来呢，薛平贵得幸，星夜策马，连赶三关，只为早日与发妻相见。传统的京剧当中，这一段的唱段的版式是铿锵有力的，把归心似箭的急切和对妻子的惦念唱得酣畅淋漓。那如今的戏腔改编呢，保留了原曲的叙事张力，又融入了现代编曲的细腻层次，让这一段跨越千年的爱情故事，在戏腔的婉转腔调当中，再一次打动了当代的听众。
5: 待故事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2: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3: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4: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1: 回来了。
5: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 快乐很满足。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07，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溪。这两天咱们镇江的天气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夏天的威力哈，尤其是午后出门会觉得这个。

阳光照耀在身上，除了温暖的感觉，还有一种皮肤被这个烧的感觉都要快起火的那种感觉啊。夏天已经到了，今天的6月11号，这个星期四的下班路上，尤其是结束了一整天工作的星期四的下班的路上，也想问问各位，是不是有一种守得云开即将见月明的感觉呢？毕竟这星期五已经近在眼前了，明天就是星期五了，日子和日子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星期五这三个字就是会让人喜笑颜开，但是同样是挨着周四很近的星期三，就让人觉得有点一言难尽了，是吧？虽然说很多网友呢在网上把星期三称之为叫做小周末，但是呢总给人一种强颜欢笑的感觉。怎么说呢，就是星期三有一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感觉，好像手里捏着一张醒过了鼻涕的卫生纸，走了很久你都没有找到垃圾桶，只能一直捏着，就这种感觉。但是呢总体来说星期三还是要比星期一好一点的。星期一就像是你流鼻涕，但是你没纸，你只能捏着鼻子。在捏着鼻子和捏着纸之间选择，我还是选择捏着纸吧。可能这就是打工人才会有的感受哈。你说不打工，放假的时候谁会管今天是星期几呢？谁会在意今天是星期几呢？可能正是因为上班上的，我现在我觉得我的这个心态啊都有点问题了。比如说我就特别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花钱去大草原看牛看马，牛马公司里不是多了去了吗？开玩笑哈，前几天我还跟我一个创业的朋友聊天呢，他对我们打工人自称牛马这件事情呢，他表示特别的不能理解。我就反问他，我说如果我们打工人不是牛马，那么换公司为什么会被称之为叫做跳槽呢？当然这都是玩笑话啊，谁不是一边吐槽着工作一边认认真真的在工作呢？毕竟只有工作才能养活自己，同样工作也是能够创造价值的哈。6月10号，也就是昨天，北京青年报记者就从国家税务局了解到，税收数据显示2016年的1到5月份，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了12%。另外呢，截止到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的金额也明显增大。北京青年报的记者从税务局还了解到，说2025年度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会在6月30号，这个月的30号就要结束了。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是稳步增长的，截止到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超过了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的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了超过17%，政策的红利是进一步在释放之中。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也解释说，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着个税收入不断增加。而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退税额也在不断的增加，这一增一退也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的意义。也要提醒还没有办理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朋友，也请根据自身的情况尽快的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 完成申报哈。而最近有家装计划的朋友们，我们也推荐大家可以去红星美凯龙转一转啊。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已经盛大开幕了，这个活动呢也将会一直持续到6月21号。在这期间呢，消费满一定的金额就可以参与到终极大抽奖的活动，奖品呢包括1台红米75寸智能电视、3台红米65寸智能电视、3台星日丽曼电动车、4台红米55寸智能电视、3台红米50寸智能电视、4台星日 WJ5 电动车、8台星日折叠电动自行车、10台米家20升智能微波炉以及10件博洋4季被。另外呢，消费满一定的金额还可以兑换相应档位的礼品，礼品呢包括碧云泉的净水机、微果 V7 Pro 云台家用投影仪、莱克吉米洗地机、贝利安制冰机、德士朗压力咖啡机、爱美特语音遥控款循环扇、
德仕朗智能电饭煲、贝利安足浴按摩器、博洋水洗下背等等，一共是588件礼品。还有消费满足一定的要求就可以参与到砸金蛋的活动，金蛋呢是限量300枚，最高可以获得小米65寸智能液晶电视砸完即止。另外呢，像康巴赫的蒸锅、康巴赫炒锅限量588件签到送。当然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到红星美凯龙和红星美凯龙一起庆生哈，6月21号下午的2:28一起切开红星美凯龙15周年的生日蛋糕。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来一口小甜品，心情也会变得稍微好一些。而说到甜品，各位如果你家附近开了泡泡玛特的甜品店，你愿意去尝个鲜吗？泡泡玛特旗下的甜品品牌全国首店将会在2026年的6月19号在秦皇岛的安纳亚正式开业，6月17号试运营。店里呢提供现烤的面包、特调的饮品、甜品等等产品，这也是泡泡玛特第一次将可食用 IP 模式从快闪店拓展为常驻实体店。产品刚刚也介绍过了，包括什么现烤的面包、现调饮品等等等等。那么价格怎么样呢？涵盖了 IP 联名款，比如说星星人冰淇淋38元一支，拉布布棒棒糖16块钱一支。而这家店也是泡泡玛特在餐饮端从快闪店转向常驻直营的第一个案例。现在问题来了，38块钱一个的冰淇淋，各位觉得这个性价比如何？可能很多小朋友会很感兴趣哈。冰淇淋也就算了，还是星星人的冰淇淋。当然小朋友们感兴趣的东西也有很多，比如说可能很多小朋友也会对舞台啊感兴趣，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讲故事啊，喜欢对着镜头对着话筒去表达自己，需要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很多家长也希望孩子能够练就大方的谈吐，拥有出众的口语能力和语言魅力。可是呢，很多孩子也缺少专业的引导，没有人能够系统的带着去打磨锻炼，有点可惜哈。所以呢，我们镇江广播现在也面向全城的小朋友开放了声音成长体验，不管有没有基础，只要敢说敢演，愿意展示自己都可以参与。在这里孩子们可以沉浸式的参与到广播剧、公益童声的录制，在专业的录音间感受媒体的氛围，还会有我们的资深的主持人全程护航，从发音、表达、逻辑到台风全方面去引导。从小跟着专业的主持人去学一学表达，练一练口才，这个锻炼一下气场哈，慢慢的也会养成小主持人的专业素养。如果说您也想让孩子解锁语言天赋，培养主持气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给孩子一个发光的机会。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6，这首歌来自摩登兄弟《昨日少年》。

0: 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2: 压力最大的人？
3: 是我，
1: 是我，
4: 是我。
3: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1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1，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下班这件事情也非常能够体现每个人不同的性格哈，有一些人可能还没等到下班时间呢，就把下班的时候所有需要的东西都已经收拾好了，就等着下班的那个点儿一到立刻拔腿就跑。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性格比较慢哈，下了班之后慢慢的再收拾。这人跟人之间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食物和食物之间，我觉得他们的性格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食物也有属于自己的性格。比如说香菜，香菜在我这里它的性格就是菜格，就是霸道，就是香菜真的很霸道啊，你就是再讨厌它的人你都得尊称它一声香菜，凭什么呢？味道也很霸道哈，吃一口香菜，那个舌尖啊，瞬间也就没有别的味道的位置了，整个口腔里面充斥的都是它的味道。所以香菜的菜格在我这儿就是霸道。而且各位看一看，香菜真的经常会被人激烈的讨论，但是呢，同样都是香字辈，香蕉就从来没有闹过这样的舆情，是不是？香草也是，下沉平台的评价都是很正面的呀，所以我觉得香菜还是需要好好的反思一下自己的。不过呢，在下面这种食物面前，我甚至我都觉得香菜也不是不能接受了。6月份，吉林有一名女子发布了一个自创的蛤蟆粽子的视频，迅速在社交媒体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款蛤蟆粽子由他本人创作，他将处理干净的蛤蟆腹中填入了糯米、黑米和咸蛋黄，再用粽叶包裹蒸熟，形成了视觉冲击力极强的生物容器粽子。当事人介绍说，这是他每一年都会做的一种创意料理，也是目前最满意的作品之一。各位谨慎去搜索那个图片，真的是栩栩如生，我只能提醒到这儿了。而这个蛤蟆粽子猎奇的外观和颠覆性的做法也在互联网上迅速的就引发了热议，有网友调侃说，甜粽党沉默，咸粽党流泪啊。不过呢，出于对食用野生蛙类可能携带寄生虫、病菌以及涉及保护动物物种的风险，也有热心的网友提醒说，这一类做法属于个人行为哈，不建议盲目的去模仿，食品安全应该始终优先于猎奇尝试。我只能说，这位女士她真的是以凭一己之力终结了甜咸粽子之争啊，在蛤蟆粽子面前，甜粽子咸粽子又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如果有时间哈，研究一些创意美食其实也是一种乐趣，至少我个人觉得也真的没必要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别人的身上哈，哪怕这个人是你的男朋友，是你的对象。浙江25岁的小爱和27岁的小金相恋之后呢，这个小爱就深陷感情，对男朋友是极度依赖且管控欲极强，不仅要求对方秒回消息、实时报备行踪，还在男友开会关机的时候2个小时之内拨打了60多个电话，甚至因为对方没有接听电话而跑到了小金的单位去哭闹，最终导致分手。小爱认为自己是遇上了渣男，而小金则表示说这段关系让人窒息。浙江省人民医院的廖主任医师表示说，适度的恋爱脑是善良柔软的人格特质，共情力强，愿意付出，但是呢，过度的恋爱脑源于不安全依恋模式和自我价值感的缺失，核心其实是不够爱自己，会造成双向的消耗，这种状态呢，很容易引发情绪的崩溃、失眠、焦虑、抑郁等等问题，严重的时候呢，是需要专业的心理干预的。所以呢，他也建议有一些恋爱脑比较严重的朋友哈，丰富自己的生活，重建自我价值，如果长期没有办法调节，要及时就医。恋爱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啊，生活中还是有很多很美好的东西的，比如说美食，比如说美景哈。而8月8号还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照例就要和我们广大的听友一起去到潮汕吃美食赏美景了。我们是直飞潮汕5天的时间，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的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的画面，乘坐轮渡去感悟剧中的深情，漫步在张
陵古巷，去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这趟旅程当中的听友们会一起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的感受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的旅途，循着光影的足迹，一起奔赴一场温柔的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之中，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和赵丽一起同行哈。咨询电话是183-4481-1963，183-4481-1963，微信同号。喜欢旅行的朋友呢，可以跟着赵丽一起去潮汕，而喜欢购物的朋友，咱们翡翠甄选商城的性价比那也是有口皆碑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就一次性给各位带来了五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正装香水，分别是香奈儿的蔚蓝男士50毫升，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官网随便一款日常价都要1000元左右。今天呢，咱们翡翠甄选商城618年终福利，我们限时破价秒杀，无论选择哪一款都只要299元。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一，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我们今天的这五款大牌的经典香，每一款都是经典之作哈，非常受到很多消费者的喜欢，闭眼入不踩雷，不管是质感啊、留香啊，还是香调的层次，都是很多平价香水无法替代的。比如说这个香奈儿的蔚蓝是百搭的中性香，不管是男是女都能够轻松驾驭。圣罗兰的傲飘明是经典撩人的甜玉香，斩男又斩女。香奈儿的加伯利尔是专属于大女主的气场香，非常自信亮眼哈。迪奥的花样甜心清甜柔和，是很多软萌少女的选择。圣罗兰的自由之水气质非常的洒脱又高级，

尽显优雅千金范儿。从清冷中性、撩人甜香到气场御姐、温柔少女风，我们这一次是全覆盖了，不同的风格能够找到自己心仪的味道。重点还是价格哈，我们618重磅破价福利真的是年度捡漏的好机会。香奈儿的官网50毫升的蔚蓝的香水，平时呢要950块钱，100毫升的加伯利尔要930块钱，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奥飘明90毫升的日常价格都是在1700块钱左右，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也要1000出头。今天呢咱们是破价秒杀，以上5款大牌经典香水，无论各位选择的是哪一款，到手都只要299元。每一款都是大正装哈，最近想要入手大牌香水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各位可以发送关键词111，也就是3个阿拉伯数字1，到我们的翡翠文艺963的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另外呢，我们618年终狂欢活动也已经上线了，各位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福利官的微信，抢专属的膨胀礼券，1元就可以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满赠好礼疯狂送，像海蓝之谜的洁面啊、精粹水啊、面霜啊，都可以免费带回家。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点击下拉菜单栏的这个翡翠精选商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了，我们里面有非常多的商品，各位可以去好好的走一走逛一逛。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9，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缘由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4: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3: 每天下午听拜托的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5: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6: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7: 回来了。
8: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9: 快乐很满足，八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39，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溪。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哈。这个万一一不小心有一些小小的交通事故也不要急哈，现在处理交通事故相对还是比较方便的，下车之后呢，跟人聊天的时候还是委婉一些。有的时候说话的艺术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是真的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不得不说，现在的年轻人是真的比我们以前要委婉很多，不想跟你聊天了都会说我去洗澡了，或者我去吃饭了哈，哪像我们当年直接说不是本人。这可能就是咱们那个年代最高级的信任吧，就是让别人帮自己挂着 QQ 都不记得为什么要一直登录了。可能很多00后10后的小朋友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而隐身对其可见，就是咱们那个年代对别人最大的偏爱了。谁没点小偏心呢，小偏爱呢？不说别的，看个足球赛还会有自己支持的球队呢，是不是？北京时间6月12号，也就是明天的凌晨，第23届世界杯揭幕战就要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打响了。这一座传奇的球场曾经见证了2届世界杯的决赛，它也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座3度承办揭幕战的场馆。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赛点可以说是非常之多哈。今年的世界杯是第一次由3国联办的世界杯，也是首届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咱中国并不在这48支球队之中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承办了这场足球盛宴。这一届大赛的晋级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小组的前2名是直接晋级，另外的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也能出现，共同组成淘汰赛阶段的32强。这一赛事呢，也增加了更多的容错空间，强队爆冷出局的可能性就大幅度减少了。是的，明天凌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始了。作为一个4年1次的球迷，我必须承认，我在世界杯期间对一支球队死心塌地的支持有很多原因，比如说，球员们帅气的发型，眉宇之间的英气，雕塑般的五官，笔直有力的长腿，宽阔安稳的肩膀等等，这些都能让我支持一支球队，偏偏就没有球技，我也看不大懂。而我有一位朋友，相比我的肤浅，他看球就真的非常单纯了。如果他夜复一夜的支持不同的球队，往往都是因为他跟他朋友打赌了。而今年到底要支持哪一支球队呢？我们选择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刚刚也提到了，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已经即将开赛了。今年的这个世界杯迎来了扩军哈，参赛球队由32支增加到了48支，比赛的场次也将增加到104场，创造世界杯历史新高。纽约时报介绍说，这一数字呢，甚至超过了世界杯历史前5届赛事的比赛总和。1930年世界杯的第一届比赛在乌拉圭举办，一共是13支队伍参赛，进行了18场比赛。1934年意大利世界杯16支球队参赛，进行了17场比赛。1938年法国世界杯是15支队伍参赛，进行了18场比赛。1950年巴西世界杯13支队伍参赛，进行了22场比赛。1954年瑞士世界杯16队参赛，进行了26场比赛。前5届世界杯合计也不过就101场。而2026年世界杯单届比赛数就将达到历史性的104场。我们也一起期待着今年的世界杯会有不一样的精彩哈。当然每一年世界杯结束之后也都会有一些盘点，所以像我们这种并不是真正的球迷，有的时候看一些盘点就能够大概对当年的世界杯发生了一些什么，有哪些爆冷的球队，有哪些黑马，有一些大概的了解哈，都会有一些盘点，有一些精彩回顾。我倒是觉得，就是每一次世界杯之后做球队的回顾之余，社交平台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出一个球迷看球的回顾呢？比如说每个人打开你的这个观赛的平台，就会给你生成一个账单，上面写着这一届世界杯里你一共骂了79名球员教练，你喜欢在午夜骂人，你热爱分享，微信群、朋友圈、微博都藏着你的许多回忆。这一届你骂人用的最多的词语是神经病吧，
神经病吧，这球都没进，神经病吧，又卡了，退钱，没见过这么神经病的操作，神经病吧，赶紧下课吧，再看某某某踢球，我就是神经病。某月某号大概是很特别的一天，这一天里你把某某队的某某反复骂了249次。我觉得这种数据也蛮有意思的哈。当然看球的朋友，我觉得骂两句球员啊，骂两句教练啊，都是很正常的，很少有人能真正心平气和地看完一场比赛，除非你真的不在意哈。不过呢，在很多球迷的骂人经历当中，也发现也藏着趾高气扬的一面啊。比如说很多人骂人的时候喜欢用一句话，你到底会不会踢啊，你到底会不会踢啊，这句话一定在每一届世界杯里面出现了无数次。对待这种竞技类的比赛，尤其是足球赛，我倒是觉得有一首歌其实很适合我们听，尤其是那些胜负心特别强的朋友去听哈，那就是爱江山更爱美人。毕竟这首歌里告诉了我们，人生短短几个球啊，不醉不罢休。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千道颂，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3: 压力最大的人？
4: 是我，
2: 是我，
5: 是我。
4: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1，一小段广告之后，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6月11号了哈，眼看着还有十来天的时间，2026年的上半年就要跟我们说再见了，总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到了年终的时候，中间的中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也会忍不住这个回过头去看一看今年这个年初的时候制定的一些计划进度条拉到了多少了，有没有达到50%的进度啊，自己的职业规划对照自己的规划完成的怎么样了。打工人还是要对自己的职业有清晰的规划的。你看我目前的职业规划就是谁给的钱多我就给谁打工最好是钱多事儿还少，最好是钱多事儿还少还离家近啊当然这些都是幻想，现实是很残酷的。想当年大学毕业之前，我多么敢勇敢地拒绝一些不是太好的公司的 offer 啊，那个时候我真的坚信我命由我不由天呐。但是呢工作之后我的心态是行，你说3000就3000。我现在也经常反思，就是工作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我家呢原来的这个家规是不能当医生，后来到我爸妈这儿就被改成了不能当会计，又从我这儿改成了不要做主持人了感觉我家的传承就是干一行恨一行，360行看每一行都面目可憎，干一行恨一行，360行行行干破防开玩笑哈。我觉得这个工作有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真的是潜移默化的，比如说不知不觉当中你身上就会有一些变化。你像我现在的跟人交流的欲望就大大降低了，就是有什么话在节目当中都跟我们亲爱的听友们分享完了节目之余真的不想跟任何人再交谈了，哪怕是外星人啊。6月1号，非政府组织国际宇航科学院发布了探索地外生命相关的最新指导文件，这份包含了8项原则的新指导文件由国际宇航科学院在2022年到2025年之间制定，并经委员会近期投票通过，旨在为个人、机构及其他参与寻找地外智慧生命的实体提供清晰的行动指导。这也是15年来这个指导文件的首次更新。这一修订版本呢，是核心是重申了一项核心的科学原则是什么呢？就是非凡的主张需要非凡的证据。建议当中就强调说，在探测地外智慧生命过程当中，应该和其他的调查人员合作，对地外信号进行严格审查，并由多个独立机构使用不同的仪器或方法来进行验证，否则不得发布任何公开声明。说如果你最终确认确实存在地外智慧生命，必须立即通知公众、全球科学界以及联合国。我给各位提炼一下我认为的这个文件的中心思想哈，就是不要擅自回复外星人。行，我接受这个指导，那请把联合国的微信推给我一下哈，我存一下，哪一天真的碰到了外星人我好跟联合国及时联系联合国的微信暂时可能还要不到，而喜欢购物的朋友们倒是推荐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翡翠甄选商城，我们主打一个性价比哈。比如说我们今天就给各位一次性带来了5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的经典正装香水，分别是香奈儿蔚蓝男士50毫升装、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装、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装、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装、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装。官网呢随便一款日常价格都要1000元左右。今天咱们翡翠甄选商城的618年终福利，我们限时破价秒杀，无论各位选择的是哪一款，到手都只要299元。各位呢可以发送这个关键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发送111到我们翡翠文艺963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抢购了。这5款大牌的经典香，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哈，每一款都是品牌的经典之作，都深受大家喜欢。这个香型各不同，而且每一款都不会踩雷，而且重点是呢，这几款往家里的这个梳妆台一摆，也是妥妥的颜值担当，光是看着就让人赏心悦目。香奈儿的这个蔚蓝是方正的瓶身，非常沉稳大气，摆在那儿就是香奈儿的那种高级感。圣罗兰的傲飘明，经典的黑金配色，非常酷飒，气场是瞬间拉满。香奈儿的
的加伯利尔，通透的瓶身，清透又灵动，温柔的感觉扑面而来。而迪奥花样甜心，俏皮的蝴蝶结搭配着澄澈的玻璃瓶，满满的少女心。还有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别致的不规则的瓶身设计，非常的小众吸睛，线条也很利落优雅，自带独一份的摩登气质。当然重点还是价格哈，我们618的破价福利真的是年度捡漏的一个好机会了哈。比如说香奈儿官网50毫升的蔚蓝香水平时要950，100毫升的加伯利尔要930，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装和傲飘明90毫升装的日常价格都在1700左右，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也要1000出头。我们今天的限时破价秒杀，以上的五款大牌的经典香水，无论各位选择哪一款都只要299元，而且每一款呢也都是大正装哈，这样的优惠福利也就在我们的618年中大促。想要入手大牌香水的朋友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一，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就可以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我们呢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伊链，全程溯源。当然在我们年终狂欢活动期间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别的活动，比如说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福利官的微信，抢专属的膨胀礼券，1块钱抵16。

0: 高可以膨胀到618元，还有满赠好礼疯狂送，各位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去逛一逛了。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8，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西，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2: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10天我市整体以云系变化为主，期间将有2次弱降水过程，分别出现在13号至15号以及17号至18号。气温方面总体偏高，最高气温在29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维持在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之间，昼夜温差有所缩小。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晴到多云，偏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到34摄氏度，天气晴热，紫外线较强，户外活动请注意防晒补水。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2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将升至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可能成为近期最热的一天，市民需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8: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当我们的身体不能远行的时候，阅读就是最低成本的漫游。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青年作家刘子超的旅行文学经典《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这本书呢，会带你走进神秘的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从丝路古城到草原荒野，从即时烟火到历史的余温。他用冷静又深情的笔触记录旅途当中的见闻、当地人的故事、历史和现实的交织，没有攻略，只有走心的观察和思考。中亚的辽阔、孤独和热烈都在字里行间，初夏的时节读它，就仿佛吹过中亚的风，在文字当中完成一场治愈又开阔的精神远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们的情绪总是能够被一首首情歌稳稳地接住，心里藏着暗恋的小忐忑，热恋时满心滚烫，爱里迷茫纠结，面对离别满心的惆怅，不管是什么心情，总会有一首歌刚好就契合当下的心境。今天咱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就定为耳畔情歌，细说情话，一共准备了12首歌曲，有不少是早年大火的偶像剧里流传至今的原声，当年靠着播放器循环陪伴我们度过的青春，还有些歌也把恋爱里各种细腻心事描摹得淋漓尽致。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就伴着旋律慢慢聊，好好听听歌声里面的爱恨与心事。先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梁心颐演唱的《靠近一点点》。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梁心颐演唱的《靠近一点点》，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很多听众可能马上就能够辨认出来，它是当年的台湾偶像剧《恶作剧之吻》当中的插曲。整首歌曲的曲风是软萌又温柔的，把少女暗恋的模样描摹得入木三分。心里默默喜欢一个人，压根没有勇气直接表白，只会悄悄地制造碰面的机会，刻意地找话题搭话，满心盼着能够和对方再靠近一点点，哪怕只是短暂的同行，简单聊上几句，心底就能够雀跃许久。这份小心翼翼又羞怯的心思，是很多人青春里共同的回忆。既然聊到了这部剧的原声作品，那么我们就顺着这份青涩的心动，继续聆听同剧集的片头曲吧，来自南拳妈妈演唱的 See You Love Me。

连着听完两首同聚集的曲目，情绪衔接的刚刚好。靠近一点点呢，是暗恋阶段藏在心底的腼腆内敛，旋律是安静柔和的。而刚才听到的 See You Love Me， 节奏是明快张扬的，对应着鼓足勇气大胆告白的果敢，一静一动完整地勾勒出了从暗自倾心到勇敢奔赴心意的全过程。早年我们反复循环这两首曲子，光是听旋律就能够体会到少年时代纯粹又干净的爱恋氛围。影视剧原声里的爱意热烈直白，可现实里的思念往往是内敛又绵长的，藏在晚风里，定格在一次次相聚别离的站台。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仰望舒演唱的《晚风站台》，一起来感受这份藏在风里、藏在等候里面的绵长牵挂。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
1: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本期节目主题耳畔情歌，细说情话。站台见证了无数次相聚送别，晚风带走了零碎的情绪，也烧去了遥遥的思念。身处感情里，我们大多都会有这样的期许，希望自己和爱人的缘分是独一无二的，自己是对方无可替代的偏爱，彼此的感情是谁都能够复刻不了的那种浪漫。我想蔡依林的独占神话就能够精准地唱出我们对专属爱恋的这份美好憧憬吧。下面就来听听这首独占神话。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蔡依林演唱的《独占神话》，人人都渴望成为对方生命里独一份的存在。当爱意不断的发酵，浓烈到极致，全身心投入到一段感情，彼此相伴的点滴经历都会化作深刻的印记。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为你带来的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花儿乐队演唱的《吻痕》。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塑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2: 好啊，那谢了。
13: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3: 这就对了。
1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本期节目主题：耳畔情歌，细说情话。前半个小时呢，我们聊了暗恋、告白、相思、热恋，还有恋爱里坚守自我这件事情。下半时段给大家准备的六首歌曲，我们接着聊一聊理性的恋爱观、相守与失去的感悟，还有缘分难留的遗憾心境。首先要带给大家的是金莎演唱的《爱的魔法》。

金莎的这首《爱的魔法》是2012年情人节当年推出的作品了，也可以说呢是写给当代女生很实用的恋爱参考指南。轻快俏皮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她在告诉各位姑娘们，千万不要在感情里盲目全盘付出，保留自己的小神秘感，好好维持自身的自信就足够了。歌词里说，四目相对有心计，精准地抓住了第一眼心动的瞬间。不能随意献殷勤，是时刻提醒我们要理性看待感情。还有一句说，要像蜜桃般甜美，更是点睛之笔。女生在爱情里大方地展现自身魅力就好。这首歌曲由许嵩参与配唱，刘佳负责作曲，轻快的鼓点听着就像是少女砰砰跳动的心跳。时隔多年再度聆听，总能够勾起大家关于青春初恋的温暖回忆。而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同样特别的经典，来自刘德华演唱的《练习》。

刘德华的练习常年稳居大家的歌单 KTV 必点榜单，这首传唱多年的金曲背后还藏着一段特别打动人心的真实故事。歌曲创作灵感来自刘德华的好友伍曼英的抗癌经历。当初呢，医生断言她只剩下三个月的生命，她的丈夫毅然辞掉了工作，全程陪着她四处去旅行散心，靠着日复一日的深情陪伴，硬生生用爱意创造了痊愈的生命奇迹。这首歌曲呢，也是用钢琴和弦乐铺垫情绪，听来婉转动容，沙漏、森林这两个意象格外的戳心，寓意着爱就像是一片辽阔的森林，哪怕在里面迷路，也绝不会松开对方的手。歌词里面倒计时的爱恋，想要删除回忆的内心挣扎，也道尽了人们面对离别、面对失去时候的复杂心境。不少听众呢，从少年时代听到步入中年，容颜、心境都发生了改变，唯独这首歌曲，每次聆听依旧会被打动。他早就超越了普通的情歌，成为了关于爱与生命的深刻感悟。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潇潇演唱的《握不住的他》。

听到的歌曲来自萧萧演唱的《握不住的他》，听起来这首歌是轻快灵动的，可是细细品味歌词，满是留不住心上人，抓不住缘分的无奈和淡淡的怅然。就算体会过缘分溜走的遗憾，我们依旧会怀揣美好的期许，盼着能够遇见契合的人，一起规划往后岁岁年年的生活，把未来的每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潘玮柏演唱的《爱上未来的你》，旋律温柔又浪漫，满是想要和挚爱共度余生，奔赴往后漫长岁月的满心热忱。今天节目里呢，我们从懵懂暗恋、大胆告白，到热烈热恋、清醒自持，再到直面失去、接纳遗憾，这些情歌把爱情的每一面都完整的展现，也希望这些旋律能够安抚你心里关于感情的种种心绪。无论你正处在爱恋的哪一个阶段，都请好好的善待自己，认真对待每一份心意。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为你送上萧亚轩演唱的《他和他的故事》。本期电台情歌到此就结束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十天我市整体以云系变化为主，期间将有两次弱降水过程，分别出现在13号至15号以及17号至18号。气温方面总体偏高，最高气温在29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维持在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之间，昼夜温差有所缩小。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晴到多云，偏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到34摄氏度，天气晴热，紫外线较强，户外活动请注意。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当阳。提到披风拯救世界的英雄，但音乐当中的超人形象远不止如此。他们是脆弱的凡人，矛盾的灵魂，甚至是时代的隐喻。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英国传奇摇滚乐队 The Kinks， Superman。我们来听听他们如何用叛逆的吉他嘲讽超级英雄的光环。

这是来自 Kinks Wish I Could Fly Like a Superman， 这首1979年的 Disco 摇滚诞生于英国经济衰退与 Disco 浪潮的碰撞当中。雷戴维斯在观看了电影超人之后，把镜头转向普通人，歌词里账单堆积如山，地铁永远晚点的荒诞现实与渴望飞翔的幻想形成尖锐的对比。而制作人也回忆，乐队在录音室反复混音20次，试图在 Disco 的律动当中藏匿着讽刺。当社会要求每个人成为超人时，连摇滚乐队都要被迫穿上 Disco 的紧身衣。而有趣的是，这首歌6分钟加长版也是暗藏玄机，重复的吉他 riff 逐渐扭曲，好像超人在霓虹灯下的城市迷宫中失去方向。这种对商业妥协的戏谑，也就像谭咏麟后来翻唱的《满天飞》当中那句“我要飞过铜锣湾的账单”，也揭示了全球打工人的共同困境。这是来自 Five for Fighting Superman。

这是来自 Fight for Fighting Superman。 这首歌歌词当中，我不过是个披着可笑红毯的男人，把超人符号变成凡人的创伤。制作人也透露，第二段主歌的弦乐突然增强，也模拟飞机引擎的轰鸣，像是对那场911灾难现场的声学隐喻。而那句英雄也有权利流血，在2001年的语境下，被指神话的消防员们无法言说的心理创伤。这是来自 Donovan Sunshine Superman。

这是来自 Els Susan's House 这首1996年的另类摇滚当中，让超人化身了洛杉矶街角的流浪汉。歌曲开篇的新闻采样，昨晚有人用课时刺伤了超人，把神话暴力解构成社会新闻的边角料。整首歌采用了拼贴的叙事，破碎的钢琴声，模拟警笛，失真的吉他，来模仿街头的争吵。那句超人正在垃圾箱里寻找他的红披风，也是对英雄落寞的黑色幽默。这是来自 REM Superman。

这支1986年的翻唱作品来自 R.E.M. Superman， 他这种固态模糊的发音的唱腔模仿着超人在摘下眼镜后的身份迷失。我不是你们要找的救世主，只是个送披萨的临时工。这是来自 Spin Doctor， Jimmy's All Sense Blues。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4: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继续来听那些关于超人的歌曲，这是来自 Laurie Anderson Oh Superman。

这是来自 Laura Anderson《Oh Superman》这部1981年的先锋艺术杰作，用语音合成器与911事件的录音拼贴，让超人变成科技暴力的共谋。Anderson 把 Hand 和 Boom 押韵在机械女声的重复中，揭露着逻辑。当爱国者导弹被称作守护天使，超人不过是军工复合体的广告代言人。下面听到的是来自 Three Doors Down《克时》。

0: 这是来自 Three Toes Down 克什这首2000年的 Post Grunge 金曲，以克什来隐喻现代人的精神崩溃。主唱故意把副歌的歌词处理成嘶吼，呼应着千禧年焦虑的人群。下面要听到的，这是来自 Francis and the Machine Kiss with a Fist。
1: You smashed a plate over my head, then I set fire to our bed.

这是来自 Cross Test Dummies Superman Song， 这是1991年的另类民谣，让超人亲口说出我羡慕那些会死去的凡人。制作人用12弦吉他模拟钟摆声，在永恒与刹那的辩证中重新定义英雄主义的本质，有限性才是人类的光辉。这是来自 Tom McDonald Superman。

这是来自 Tom MacDonald Superman，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Superman。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十天我市整体以云系变化为主，期间将有两次弱降水过程，分别出现在13号至15号以及17号至18号。气温方面，总体偏高，最高气温在29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维持在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之间，昼夜温差有所缩小。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晴到多云，偏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到34摄氏度，天气晴热，紫外线较强，户外活动请注意防晒补水。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2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将升至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可能成为近期最热的一天，市民需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聊一首《梨花颂》，它是京剧和国风美学交融的典范之作，更是一曲唱尽了杨贵妃传奇一生的深情挽歌。它源自京剧交响剧《大唐贵妃》，那歌词呢是兼具了古典诗词的雅致和戏曲唱词的韵律。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入泥。以梨花喻人，道尽了杨玉环与唐玄宗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恨悲欢。如今这一首作品被多次改编成了戏腔歌曲，既保留了京剧的醇厚韵味，又融入了现代音乐的编曲巧思，让国粹艺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啊，经常会听到中国台湾新民歌运动这个说法。确实，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这场音乐运动，为之后的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甚至是整个华语流行音乐界，挖掘了一大批才华非常出众的音乐人。而今天我们重遇老歌手的音乐主角，他的音乐生涯同样开始于那一场浩大的新民歌运动。年代的久远让很多人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他曾经是和齐豫齐名的天籁之音。岁月留声，今天我们一起听郑怡。先来听《微风往事》。

0: 《微风往事》，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最早听到《微风往事》这个名字，是因为早年间江苏音乐台的一档节目，名字就叫做《微风往事》，一个非常恬淡素雅的名字，也很别致。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也是一首年代久远的老歌的名字。找来一听，当时的感觉怎么说呢？惊为天人，整首歌听起来会让你有一种沐浴在林间微风当中的那种体验。好像所有的烦恼都会随着歌声，随着微风逐渐的散去。
1: 不要回首。
0: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歌手的声音真的是特别的好听，像鸟儿轻啼一般玲珑剔透的嗓音。后来知道歌手叫做郑怡，是中国台湾新民歌运动时期的代表歌手。说起郑怡，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过她的名字。确实，她开始唱歌的那个时候，很多人还没有出生。他的一鸣惊人，说来也是巧合，全都开始于下面这首歌曲《月情》。

中国台湾校园民歌运动所诞生的歌曲《浩如烟海》，有两首歌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因为单就歌词和曲子来说，似乎这两首歌由男歌手演绎更加的适合，但是最终这两首歌曲都是由女歌手完成的，并且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一首是蔡琴的《出塞曲》，席慕容的思乡诗作，由蔡琴通达大气的声音表达出来，你会感到一种北方的广袤豪情就这样奔腾过来了。还有一首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郑怡的《月琴》。本来这首歌呢，苏来谱了曲是要给李健复演绎，想把它唱成那种很中国很乡土的民谣，谁知道最后阴差阳错到了郑怡的手里，不能不说是一种因缘际会吧。以大学生的身份踏入歌坛的郑怡，当年正是因为这首《月琴》崛起于校园民歌时代的中国台湾歌坛。那是1980年，郑怡19岁。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算是郑怡真正意义上传遍大街小巷的一首作品，《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来自于郑怡，出自郑怡1983年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这首歌呢是著名音乐人小虫创作的第一首作品，歌曲有着浓浓的民谣曲风，又带着流行的前置，在当时的音乐排行榜上蝉联榜首长达13个星期。而从这首歌开始，郑怡朴素清亮的嗓音开始传遍了中国台湾的大街小巷。郑怡个人的第一份成绩单这么的精彩，除了小虫的功劳之外，还有一个人也是功不可没的，他就是李宗盛。作为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李宗盛花费了大量的心血。这不仅是郑怡的第一张专辑，同样也是李宗盛制作的第一张专辑。当时的李宗盛呢，在音乐制作方面还处在初步摸索和尝试阶段，但当年只有24岁的李宗盛却成功捕捉到了郑怡嗓音当中那种玲珑剔透、清亮婉约的一面，所以整张专辑最终听起来十分的干净自然。如今在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更加体会到那种单纯和轻松，这种感觉真的很好。而最终中国台湾歌坛的百家专辑评选当中，这张专辑成功入围排名第30位。不得不说，这是一张很了不起的专辑，华语歌坛的两位大师李宗盛、小虫的第一次都给了这张专辑。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由李宗盛创作并且由他和郑怡共同演绎的一首云淡风轻的作品《结束》。

0: 李宗盛和郑怡都是出自民歌界，相同的文艺情节很容易就让两人的审美点交汇到了一起，所以他们配合的是这么的默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李宗盛个人所演唱的第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结束》，但是李宗盛和郑怡的音乐生涯从这一刻开始刚刚翻开灿烂的一页。
1: 你对我说你好寂寞，
0: 我们继续来听到这张《小雨来的正是时候》专辑当中的作品。没办法，专辑当中好歌实在是太多了，这首歌叫做《弦上诗》。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0: 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继续收听，我们和好音乐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主角要听到一位久违的老歌手郑怡。

刚刚听到的这首《暖暖的感觉》选自郑怡1984年的专辑《去吧我的爱》。1983年郑怡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专辑大获成功之后呢，她以每年一张的速度，从1984年到1987年陆续推出了《去吧我的爱》、《苏醒》、《想飞》、《心情》四张叫好又叫座的专辑。想飞和心情更是郑怡演唱生涯当中在商业上大获成功的作品，尤其是专辑心情还在唱片业界开启了很多个成功的先河。专辑推出前呢，其中的主打歌心情作为某个洗发水的广告宣传曲就率先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所以当专辑发行之后啊，人们很惊奇地发现原来电视里经常听到的就是这首歌。而这种连带效应呢，让专辑一开卖不到一个月就热销超过了8万张。此外呢，为配合专辑里《东城故事》这支概念歌曲，唱片公司还特别派出了外景队赶赴埃及拍摄了封面和音乐录影带。先不说这是一个噱头还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音乐电影的创举，单就这番举动的确是引起了无数的话题，达到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也开启了唱片公司大手笔投资在宣传上的一股风潮。我们来听到专辑的主打歌《心情》。

有人说啊，郑怡的心情能够这么成功，完全是宣传的功劳。不能否认，唱片公司为郑怡铺好了一条畅通的大道，但郑怡自己也非常的争气。就这首主打歌来说，整首曲子音乐色彩很浓厚，还有一连串高难度的转音，但是郑怡表现的是那么的出色，尤其是在她一贯的高亢嗓音当中，你真的听不到一点点的颤抖和勉强的嘶哑。你要做的就是顺着她，在她辽阔的音乐世界当中扬起落下，享受音乐带来的这种起起伏伏。

这是心情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作品《海上花》，一个是民歌年代耳熟能详的声音郑怡，一个是华语流行音乐界的大师罗大佑，两个人的配合为逝去的岁月绘就出一幅最美的水墨画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台湾女歌手啊，受到了新民歌运动的影响，大多气质优雅，性格恬淡。齐豫是这样的，郑怡也是这样的。但是和齐豫又尖又柔的嗓音不同，郑怡拥有的是像鸟儿轻啼一般委婉清亮的歌喉，她的歌声听起来是高亢又婉约的。我在看郑怡的一些资料的时候呢，对于她的歌声我看到了这样一段评价，是这么说的，打开音响怎么说呢，那美妙的听觉感受在最初的一瞬间曾让我暗叹语言表达的无力，随后我想到了朝雾弥漫间的旭日，想到穿云而过的夜莺，想到波云披雾见天日，朝气蓬勃喷薄而出，清纯亮丽等一系列的形容词，想到了中学时代不太理解的《老残游记》当中对绕梁三日的单弦儿绝唱的描绘。各位，你的感觉又是怎样呢？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年轻的日子里，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背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

这是来自于郑怡1991年的作品《天堂》。1991年，郑怡在推出了专辑《天堂》之后，就进入到了广播主持界工作，逐渐淡出了歌坛。无数歌迷惋惜他在歌声最圆熟的时候做出离开舞台的决定，而在那之后，我们好像就很少再能听到他的声音了。即便之后他断断续续的有过复出，但是时代的更替让他已经没有了方向。还好我们现在还能在这些老唱片当中再一次追忆那些如风往事。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是郑怡的《雨后》，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十天我市整体以云系变化为主，期间将有两次弱降水过程，分别出现在13号至15号以及17号至18号。气温方面总体偏高，最高气温在29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维持在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之间，昼夜温差有所缩小。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晴到多云，偏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到34摄氏度，天气晴热，紫外线较强，户外活动请注意防晒补水。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2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将升至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可能成为近期最热的一天，市民需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4: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初夏气温升高，油脂分泌变旺，敏感爆痘暗沉找上门，护肤却越忙越乱。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护肤全书》，它是一本陪伴型的读物，零基础友好，科学不踩雷，从皮肤结构、肤质判断到日常的清洁、保湿、防晒、抗老，再到初夏专属的控油、舒缓、晒后的修复，全流程给你讲透，不推销产品，只教原理和方法，帮你避开过度护肤和跟风买贵的坑。这本书啊，语言通俗，配图直观，像皮肤科的医生一对一进行指导。初夏的护肤呢，不用特别复杂，读懂这本书精简步骤，科学护理，就可以养出清透稳定的好皮肤。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

0: 1-8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开车出门啊，谁都不想遇到麻烦，但万一碰上爆胎、亏电、缺油这些突发状况，您车上呢有没有准备应急工具？很多车主啊觉得这些事儿离自己很远，可真的遇到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叫救援呢得等一两个小时，那种无助感才叫难受。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车上必备的应急工具包，看看您配齐了没有。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荣浩的《不将就》。

先说第一件必备品，搭电线或者是应急启动电源。电瓶亏电呢，是车主最常遇到的故障之一，尤其是冬天或者是车放久了没开。那么搭电线呢，建议买纯铜的，线径10平方毫米以上的，太细的线电流不够，打不着火。用的时候呢，要记住口诀，红接正极，黑接负极，或者是搭铁，顺序不能乱。如果想更方便的话，可以备一个应急启动电源，像一个大号的充电宝啊，亏电的时候加上就能启动，不用找其他车来帮忙。不过买的时候要注意容量，至少要能够启动2.0排量以下的汽油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第二件充气泵和补胎工具，那么轮胎扎了钉子但没完全落光，用充气泵打足气足够你开到最近的修车店。别小看这些东西啊，高速上胎压报警亮起来，那么心里面慌得很，有充气泵呢就能够从容的应对。建议买带数字显示预设胎压自动停机的款式，那么用起来呢也很方便。如果车上没有备胎，强烈建议再备一套补胎工具，包括胶条、锥子、胶水，扎在胎面上的小洞呢可以临时用胶条来塞住，撑到补胎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注意胎侧扎了不能用胶条补，很危险，这种要直接叫拖车。那么补胎工具呢只是应急，不是长久之计，到了修车店还是要做正规的蘑菇钉补胎。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三件三角警示牌和反光背心儿，这两样呢不仅仅是必备，更是法律强制要求。三角警示牌要放在车后，普通道路50米，高速公路要150米。那么夜间或者是雨雾天呢要更远。很多车主呢把警示牌往车后一扔就走了，距离根本不够，后车反应过来呢已经撞上来了。那么反光背心呢也很重要，夜间换备胎或者是检查车辆，穿上反光背心，让其他司机呢能够看到你，这是保命的东西，所以要检查一下您车上的三角警示牌是不是还在，支架有没有坏，反光背心有没有发霉，反光条还亮不亮等等，这些情况要注意一下。

第四件呢，就是急救包，这个很多人车上都没有啊，但关键时刻呢，这个是能派上大用场的。一个标准的车载急救包应该包含创可贴、无菌纱布、医用胶带、碘伏棉签、止血带，还有这个镊子、剪刀、一次性手套。遇到小擦伤呢，可以自己来处理。那么遇到严重事故呢，也能够在医护人员到达之前做初步的止血。建议可以买现成的车载急救包，几十块钱也不占地方，放在手套箱或者是座椅下啊，别塞后备箱的最深处，要用的时候够不着。另外呢，检查一下急救包里面的物品有没有过期，碘伏和药膏呢都是有保质期的，过期了要换啊。家里面有小孩或者老人的呢，可以额外备一点常用药，比如晕车药、抗过敏药等等。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上必备的应急工具包，刚才说了搭电设备、充气补胎工具、三角牌、反光背心、急救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盘点第五件，手电筒和多功能工具钳。晚上在路边检查车辆换备胎啊，没个手电筒这是根本干不了活的，所以建议买充电式或者是带电池的 LED 手电筒，也可以买那种带磁吸和爆闪功能的，能够吸在车身上当警示灯使用啊。手机的手电筒呢也能够凑合，但是亮度不够还费电。多功能工具钳呢也很有用，集成了钳子、刀具、螺丝刀、开瓶器等等工具，换个保险丝、剪个电线、拆个包装，一把钳子全部搞定。买的时候呢，可以选个品牌货，几十块的那种钢材太软，剪两次就变形了，放在手套箱里面不占地方，但是用一次就知道有多方便了。

第六件，拖车绳和绝缘手套。那么拖车绳呢，不是每辆车都需要，但如果您经常跑偏远地区、山路、工地，最好是要备一根。建议买5吨以上拉力的、颜色醒目的拖车绳，长度5米左右。用的时候要注意，拖车绳中间呢要挂个旗子或者衣服，防止啊断裂弹回来伤人。那么拖车速度呢不能超过30公里每小时。备拖车辆要挂 N 档，松开手刹。绝缘手套呢是给新能源车准备的，也适用于搭电操作。万一需要接触高压部件或者是电瓶桩头，那么绝缘手套呢能够防止触电。买的时候要认准绝缘等级，10千伏以上的才够用。这两样东西啊，平时用不上，但真到了需要的时候，没有那就是大麻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那么第七件事呢，就是灭火器和破窗器。灭火器是很多车的摆设，但是法规要求必须要配，建议买干粉灭火器，一公斤装就够，放在驾驶座下方或者是副驾驶座椅的旁边啊，别塞在后备箱，真着了火你根本来不及去拿。每年检查一次压力表，指针呢在绿色区域就是正常的，到红色区域呢就要更换。破窗器呢是一个小东西，关键时候这是能救命的，车辆落水或者是发生严重的碰撞，车门打不开，用破窗器呢对准玻璃边角用力一压啊，玻璃就碎了。建议买带割安全带功能的，一刀两用啊，放在驾驶座门板储物格里面，确保主驾伸手就能够够得到。这两种东西啊，您可一辈子用不上，不能需要的时候没有。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说说收纳和检查。那么这么多东西呢，不能乱扔，建议啊用一个工具包或者是收纳箱集中存放，可以买一个专用的车载应急工具包，里面呢可以分区合理拿取方便，放在后备箱固定好，别让它滚来滚去，每半年呢检查一次，应急电源呢有没有电，充气泵呢能不能用啊，这个灭火器的压力够不够，还有急救包有没有过期，手电筒电池呢有没有漏液，另外随车工具呢也要检查，千斤顶、轮胎、扳手、拖车钩，这些原厂配的东西啊别弄丢了，尤其是换了非全尺寸备胎的车，备胎胎压呢也要检查，东西配齐了，检查做好了，出门呢才能有底气。

总结一下今天的应急工具清单，搭电线或者是应急电源应对亏电，充气泵呢是补胎工具应对扎胎，三角牌反光背心呢这是法定的标配，急救包处理小伤，手电筒和工具前夜间维修用，拖车绳绝缘手套应对极端情况，灭火器破窗器呢关键时刻能救命，这些东西啊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每一件都可能在关键时刻救你一命，检查一下您的车里面还缺什么，最好尽快配齐，出门在外有备无患。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十天我市整体以云系变化为主，期间将有两次弱降水过程，分别出现在13号至15号以及17号至18号。气温方面总体偏高，最高气温在29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维持在20摄氏度。

至25摄氏度之间，昼夜温差有所缩小。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晴到多云，偏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到34摄氏度，天气晴热，紫外线较强，户外活动请注意防晒补水。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2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将升至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可能成为近期最热的一天，市民需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9集。
1: 一天，月嫂见面会开始了，沈林和其他同事一起坐在后台等待着。
2: 综上所述，我们家家母婴有能力也有这个实力为大家提供高品质的月嫂服务。啊，在我讲话之前呢，各位月嫂的资料已经发到大家手上了。下面呢，就有请我们家家母婴的各位阿姨上台来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大家可以根据手中的资料为各个阿姨做一个评判。好，有请一到五号阿姨上台。
3: 请一到五号阿姨上台。
1: 沈林和另外几个月嫂走上了台。
4: 大家好，俺叫王秀韵，今年48岁。
5: 大家好，我叫程美玲，我是天津人，擅长做饭，南北口味的都可以。
6: 大家好，我叫朱慧英，今年45岁，来自江苏。
1: 面对台下的雇主，沈林紧张不已，仿佛自己是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
7: 大家好，我叫沈林，我今年40岁。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谢谢大家。别怕。
8: 大家好，我叫曲娟，来自辽宁，今年49岁。谢谢大家。
2: 好，谢谢。

0: 繁华。
1: 眼见身边的月嫂一个个被叫走，沈凌开始坐立不安起来。他悄悄走到门口向里张望，他生怕自己选不上，所有的努力将会白费。一想到这里，他心里就充斥着难以言喻的酸涩。

0: 等了许久，终于轮到沈林。负责人吴经理领着他走到雇主的面前。
1: 来一下。
2: 尹先生，黄女士，这就是沈林阿姨。
3: 你好，尹先生。
2: 黄女士，
4: 你好。
2: 沈林阿姨是我们这里优秀学员。
4: 您有四十？
3: 哦，我四十整。
0: 雇主老公目不转睛地盯着沈林。
5: 看您跟资料上的照片一点也不像啊，真人比照片年轻多了。
0: 女雇主不高兴地瞪了老公一眼。
2: 你们二位也就二十多岁吧，现在像你们这样年轻人这么早要宝宝的还真不多。
5: 我们都三十多了，跟沈林阿姨差不了几岁。哎呦，
2: 一点都看不出来，真年轻。
6: 那个我们也见过了，然后我们再考虑考虑。我想再看一下这个十八号阿姨，就五十多岁这个。
3: 那我先出去了。
2: 啊，行。那我帮你们去找那个十八号阿姨
6: 啊。好，谢谢啊。
0: 见面会结束后，沈林主动找吴经理沟通。
7: 吴经理，有个事儿我想跟您商量一下啊。
2: 你说。
7: 就是咱们这个简历上面用的照片，我知道公司是好意哈，应该是用了美颜也 P 了一下，这样人显得更精神，但是我还是建议用原图。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这个要求不是特别合规啊，但是我想表达是我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吧，能不能把我的岁数稍微的写大那么几岁？我是想让别人对我更有信任感，觉得我更有经验，没有别的什么意思。
2: 你是觉得是因为你的形象还有你的年龄，今天雇主才没有选择你的？你的形象和年龄没有问题啊，你是我们最优秀的学员，你的业务能力就是你的底气，你这点自信要有的。我们服务行业是要双向选择的，雇主在选择你的时候也是你在筛选雇主啊。今天这个情况我也看到了，他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选择你，那他一定也不是最适合你的。
7: 明白了，谢谢你啊，吴经理。
2: 没有，
7: 那就麻烦您以后就多多推荐我吧。
2: 那当然没问题了，你可是我们主推的优秀学员。
0: 晚上，娜娟下班回到了家里。
8: 回来了。
0: 娜娟在桌上发现了李小月留下的纸条。
9: 今天忙了一天，太累了。如果你回来发现我已经睡着了，不要叫我。早上听见你有点打喷嚏，吃完饭记得把药喝了。饭呢，我吃了，也给你留好了。鸡蛋、火腿肠炒饭，你的最爱，在锅里，需要的话热一热。晚安。
0: 娜娟轻手轻脚地推开卧室的门，心疼地看着已经熟睡的李小月。第二天早上，一个网红举着手机在省里的小屋周围开了直播。
10: 天哪，这有一只大鹅，好可爱呀！哇，家人们好，欢迎来到霞姐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说要来到的地方就是传说中的田园圣地。有宝宝说这儿怎么那么像陶渊明笔下的这个桃花源？

0: 那么今天霞姐就带着大家来一起感受一下我们的田园诗意，看看我们会偶遇什么样的田园隐士。啊，谢谢我大哥送的大飞机，谢谢比心爱你哦。啊，谢谢我老弟送的礼物，传说这里面住着一位帅哥隐士。
1: 此时，省磊还在床上呼呼大睡，听到窗外的直播声，他迷迷糊糊的坐了起来。
0: 因为受了情伤，竟然放弃了北京的编制，独自引来到这里疗伤闭关休养。霞姐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小八卦，
1: 好，
0: 是从北京走过来的我的天哪，几千里路云和月，他的内心得有多么的。
1: 破碎，他
0: 才能如此这般的暴走啊！跟他一起走过来的呢，还有只鹅，鹅代表着什么？代表着爱情。听到自己的私事儿被曝光，
2: 省磊顿时清醒了，他披上外套，打开了门。
0: 小许啊，
1: 你干嘛呢？
0: 帅哥隐士醒了！哎呀，小哥哥。
1: 他在这儿，好帅呀，真的很像研究生啊！你看那个小眼镜，
2: 别拍了，我
0: 啊，这是我家，我没让你拍。生什么气呀？别生气啊，做个自我介绍，我呢是霞姐5918，全网500万粉丝呢。
1: 这名名叫霞姐的网红突然闯进了省磊家里，进我屋了吗？你别拍了，
0: 不是特别好，但是挺温馨的。
3: 省磊非常恼火，一把夺过霞姐的手机。
0: 真的是蹬鼻子上脸了，怎么的？那瞧我手机呢？
3: 我瞧你怎么了？你侵犯个人隐私！
0: 你跟我凶什么呀？我就拍拍山山水水，再说了，我是经过村委会授权才过来的，这是本村发展经济的新方向，你最好别干涉啊。
4: 什么村委会？村委会谁派你来的？
3: 董志勇。
4: 此时，村委会里正在召开向互联网借力、大力发展田园经济的大会，董志勇坐着汇报。 我仔细分析了他最走红的几条视频，啊，他每条视频呢都是有3个地面机位跟一个天上的无人机机位拍摄而成的，每个视频呢平均是192个分镜头，每个镜头约2.35秒，秒杀好莱坞大片儿。他每天拍摄9个小时，后期是3个小时。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特别红的这个带货主播。
5: 省磊气势汹汹地来到村委会，他在会议室门口听了一会儿。这些关键词加上世外桃源、原生态隐居，妥妥的流量密码啊！以这类隐士为代表，定期宣传，同步发展我村的民宿品牌，大力吸引游客的前来，提高民宿、旅游、土特产品的附加值，三者有机的打通，形成联动效应。
6: 这个前景是不可估量的。
7: 幻灯片正好播放着巴斗的照片，省
5: 磊火冒三丈推开门。网红，董志勇，你什么意思啊？你找一什么网红到我家直播，经过我同意了吗？
7: 处理一下，怎么回事？
6: 你怎么来了？你这样，你先到楼下等我，开完会再跟你说。
5: 还有，我告诉你们啊，我不管你们知道多少关于我的事情。
6: 那些都是我的个人隐私，你们无权拿我的隐私来炒作，这是侵权。
7: 你干什么呀？
5: 现在立刻把所有跟我有关的东西全部删掉，绝不能发，再也别找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网红到我那儿直播来打扰我，要不然我立刻起诉你们。
6: 这是村委，你在这儿。
5: 村长大声的呵斥：“
6: 小董，松手，拿了钱在做什么？
5: 不是，我向你保证，不发你的内容，你放心吧。”
7: 省磊拿出手机对着村长拍摄。
6: 你对着我的手机再说一遍。
7: 沈磊，你过分了啊！
6: 小董，行，我保证不发你的内容。
7: 哎，稍等我一下啊。
6: 好，好了好了，大家继续。
7: 董志勇
0: 追了出去。
7: 沈磊，你等等。你就听我说两句话成吗？

0: 你如果觉得我侵犯了你的隐私，啊，我向你道歉，对不起。这都是我的个人行为，我真诚地向你道歉。我应该提前告诉你，跟你商量好的。
1: 我觉得我们俩之间没什么可商量的。
0: 好，你如果不想抛头露面的话，啊，我们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前期的宣传呢，你不用参加。到民宿的开发阶段，你就暂时先住镇上。等民宿开张了之后。
1: 我们再用聘用的形式给你补偿一些费用，啊，这个聘用呢是指你作为民宿的管理员或者店员来打理这些民宿，啊，你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我跟我们领导汇报一下，给你多争取点钱。
2: 不是，我不要钱，这跟钱没关系，我来这儿是为了图清静的，你这么搞开发，我怎么清静啊？
1: 这个开发方案呢，县里已经通过了，那不可能因为你一个人的清静就搁置了呀。再说了。
0: 你一个人的清静跟这个村子的发展孰轻孰重啊？沈雷，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2: 不是你少拿道德来绑架我，这你们这个山这么大，你为什么要挑我那块地儿啊？为什么一定要选那个土屋呢？
0: 因为你那属于旧村的一部分啊。我们要的是整体规划，下的是一盘棋。你想保留原址原貌，那是不可能的。
2: 老棵的土屋影响了整体的景观，不具备经营条件。你不用再说了。
0: 我肯定不会搬的。我告诉你，我签了合同，我签了一年，我有合同的。我可以等你，但是这个村子的发展等得了你吗？村民的损失你赔不起的，沈磊。时间和效率就是金钱啊！不是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老柯，他们为什么搬出来？那还不是因为穷吗？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这么条好路，你没必要做这条。 拦在路上的这块大石头啊！那我要非不配合呢？策划案，县里已经批准了，从现在起，由村委统一调度规划。老柯的土屋也是一样，你要是不配合的话，那就别想继续住下去了。
3: 沈雷立刻去超市找老柯。哎，老柯，哎，来了。
4: 啊，
3: 啊，这老柯，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这村委会的人有没有跟你说过，你山上那个房子要收回去统一管理啊？
4: 没有啊，我不知道。不过你放心啊，我不管别人家怎么弄的，我的房子，只要你愿意，随便住啊，安心住就行。
5: 哎呀，你给我家小雪辅导功课辅导的那叫一个好啊！你就是我们家的恩人。
6: 你别这么说啊，嗯，
5: 那我这么继续住下去，不会给你一添麻烦的。
6: 不会不会，即使你不给小雪辅导功课，你租我的房子我也得守信用啊，对不对？啊，行，
5: 你就安心住。
6: 行，放心了。
5: 那你今天下了一趟不容易，我一会儿炒两个菜，咱两个再喝点啊。
6: 行，
5: 你这这坐。
6: 行，
5: 我就来点皮的吧。
6: 没事，我酒量不好。
5: 一位弃子初衷的老太太来到家政公司。
7: 叫你们吴经理到会议室见我。
6: 啊，是。
5: 下午，沈林正在家里带子轩，手机响了。
6: 这个电话。
5: 哎，吴经理。啊，好好好，我知道知道，我马上过来。妈，
8: 咋啦？
5: 你帮我看一下子轩。啊，好，我洗个手。
8: 行行行，好了，
5: 嗯，那个，来，我来了。
8: 姨奶奶，
5: 一会儿你下去的时候，帮我把垃圾带下去。
8: 好的好的，我去趟培训中心啊。
5: 啊，好好。
9: 妈妈出门了。嗯，沈林很快赶到了家政公司，见到了雇主丁太太。嗯，
10: 丁太太，这本人您也见过了。嗯，
9: 她是我们培训中心这些最优秀的学员，而且学历也高，岁数呢也合适，完全符合您的要求。
10: 丁太太手机来电。 喂，刘大师，嗯，哦，不相冲是吧？好的，嗯，
1: 好，那我要先谢谢刘大师了，改天我登门拜谢吧。哪里呀，客气。好，您先挂。丁太太打量了一下沈凌。
2: 就他了。我们把合同做了吧。哎，好嘞。哦，对了，我们家急需用人。
3: 明天上班，可以吗？可以，可以，没问题。那位带着李小月来到老高的公司。哎，李总，合同已经没问题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那咱找时间敲定一下。啊，行嘞，没问题，没问题。哎，你放心，你放心啊。啊，好好好，合作愉快。啊，好好，合作愉快。
4: 哎哎，几万块钱的一个小活，拖了这么久，你说正常吗？现在有生意做就不错了，有利润就行。哎，
5: 那是，那你……哎，对了，那个工作室开了，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
4: 这不是来跟您汇报一下吗？哎呀，这不容易，真太不容易了！我这把这套活给支起来，才知道。 你这些年啊，能把这个干这么好，能坚持下来，真是不容易，难。而且你能力啊，你远见，这确实在我之上，不是恭维你啊，我心里话，真是心里话。有时候我就想，我说我那时候在每一天的时候都干什么呢？每天我也没给自己留什么资源，就想着这公司，就是我就是忠心，就是忠诚。你弄到最后一个闪失给踢出来了，什么都是公司的，跟我没关系。
3: 傻，我这个人还是有点傻。你也不能那么说，忠诚啊是优点。就你这样，大家才放心跟你合作嘛。
4: 你看，我就说来对了，所以今天来一个是汇报一下，还一个就是求求老哥，看看这儿有没有什么合适的项目能拉给我的啊。不白介绍，事成了我按着比例给你介绍费。哎，
3: 咱们之间这说这个干嘛？哎，对了，有你们工作室的简介吗？哎呦。
6: 有，啊，
7: 那葛总，你们还是做什么宣发一类的工作？
8: 啊，我们都做，线上整合营销，线下落地活动，只要是有活动，我们都能干。
3: 哦哦，好啊，挺好。这样，老衲你放心，只要有活，我一定会想着你的。
6: 拜托，拜托。
9: 当晚，那位和沈林一起逛超市。差不多了吧？
4: 行，够。反正现在方便，缺什么网上就能买。嗯。
9: 你要是不知道怎么买，你就告诉我啊，我随时都可以。
4: 好。
9: 咱家宽带费没到期，物业费没到期，暖气费交过了。嗯。水电燃气费你知道怎么交吧？
4: 就网上交。
9: 怎么交？
4: 不网上交啊！
9: 谁让你操不了这个心？我在 APP 上面先预充一点吧。哦。我到时候把他那个水电燃气的户号都发给你，你也存一个。什么号？户号。户号，它就是跟银行卡号是一样的啊。你找到那个一点进去，你交钱它就方便。
4: 是是是。
9: 然后水费它会出账单，它有提写，然后电和燃气你是要预充的。
4: 嗯。
9: 微电话我也发你一个。
4: 好。
9: 社区群我给你拉进去啊，你看着点，里边经常发消息。
4: 哦，群里都是啊。
9: 对。好。还有什么？我看看。
4: 没了吧。
9: 紫萱，下周二打预防针。
4: 下周二啊，行，好，我先
9: 记不住吧？我到时候都发给你，你弄一个备忘录，你别忘了。
4: 好，知道。
9: 啊。开一下吃。太贵了，是吧？
4: 哦，
9: 阴天的时候，妈的腿会特别不舒服，膝盖，别让她干重活了。
4: 好。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49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0集。
8: 晚饭时分，沈林做了各式各样的卤味。
9: 行，哎，
10: 来吧。
9: 嗯。哎呀，又好，
10: 今天做的全，快吃啊！
11: 你吃这个大的。
9: 嗯，姐姐吃个大的。
10: 哇。嗯。
9: 好，好，好，一会儿。我们吃饼饼。
10: 嗯。玩什么？
11: 好吃。
10: 好吃啊。
11: 超级好吃。
9: 说实话，真的是。比店里买的还都好吃。
12: 嗯
9: 啊，
11: 你说要每天那么吃，
9: 你要每天怎么吃？你将来你要改名字了。嗯，
11: 干啥？
9: 改那桌胖。
11: 不好听啊，叫叫那桌球。
9: 那桌球。
11: 那桌谁？
9: 那桌球，姐姐叫那桌球。
13: 宝贝儿，你吃着。
11: 嗯。
13: 妈妈跟你和奶奶说件事儿。今天做这么多好吃的，也算是庆祝一下吧，庆祝妈妈找到工作了。
8: 那卓越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了。
9: 哦，那什么时候上工啊？
13: 明天。
9: 明天啊？
13: 就是有点急，是有点急，我知道。但是我主要是那家条件真的挺好的，他们生了三胎了，所以父母都挺有带娃的经验的。然后家里呢，本身有一个住家阿姨，住的环境也挺好的，所以我也不会太累。关键是给的工资挺高，我拿到手能12000呢。
9: 好吃，好吃。
13: 所以月月，这一个月呢，妈妈确实不能经常回家。 但是我答应你，一有时间我就跟你视频，好不好？你有任何事情都可以随时给妈妈发消息。
8: 那卓越强忍着泪水，拿起桌上的大饼，他往里包了一些菜，递给了母亲沈凌。
11: 奶奶说，出门饺子回家面，代表好运。今天没包饺子，这个大饼饺子给你，
13: 谢谢。
12: 嗯，好吃，再来一块。来，
8: 懂事的那卓越也拿起一张饼，大口大口的吃着，可眼泪还是不争气的夺眶而出。
12: 哎，
13: 吃饭
12: 啊，就一个月，妈妈就回来了，好不好？月月最乖了，你这样妈妈走得难受了。没事儿哈。

0: 一大早，沈林依依不舍地看了一眼还在熟睡的儿女，拎着行李箱走到门口。
1: 你走了吗？记住我昨天说的啊，别太累了，放心吧。家里辛苦您了，
2: 没事，你放心吧。哎，
1: 慢点开啊。
3: 好。
0: 纳卷正在公司写代码，眼前突然一片模糊，他赶紧拿起杯子喝水。可是大半杯下肚，还是看不清电脑屏幕。紧张不已的纳卷只好来到洗手间。关上门后，计时器不停地响着。纳卷急得满头大汗，不知如何是好。一位同事看到，主动关心。
4: 怎么了？
3: 啊，没什么，没什么。

0: 那位把沈林送到了目的地，他愁眉苦脸地从后备箱拿出了行李。
1: 干嘛呀你？
2: 没事。
1: 你看你在干嘛？你高兴一点。我是去工作，新的开始，我又不是上战场。啊，你放心吧，我有什么事儿都给你打电话。
2: 知道。
1: 那家里你就多费心。
2: 知道。
1: 哎呀，我走了啊，高兴一点啊，走了。
0: 那位满眼不舍地目送沈林走进了高档别墅区。

0: 不一会儿，沈林来到雇主家门前。保姆打开了门。
1: 来了，来了。哎，
2: 我今天来上工，我叫沈林。
1: 哎，我知道，我姓陈，你就叫我陈姐就行。
2: 好，好，
1: 陈姐的。
2: 哎，好。
1: 来，进来。哎，我给你拿双拖鞋啊。
2: 好。
1: 来。
2: 我这个鞋放哪儿啊？
1: 放这边儿就行。
2: 放边上。
1: 哎，对对，
2: 好，好，谢谢。
1: 我先带你换换衣服，消消毒。
2: 好
1: 啊，我帮你拿吧。
2: 啊，不用不用，我自己来。谢谢。
1: 好，来这边。哎，这个台阶看着点啊。哎，慢点。
0: 沈林换好衣服后，跟着保姆走进主人的卧室。
1: 宝宝奶奶。月嫂来了。
3: 哦，您好。
0: 沈林惊讶地发现，产妇竟然是自己的前同事白寒宁，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
3: 白总监，这是近两个月你迟到和早退的情况，甚至有几天是缺勤的。我跟严总核实过了，这五天呢，你是跟他口头请示过你想要居家办公，但是没有走流程，不符合公司的规定。还有就是你的报销问题，这几张你的理由是加班产生的交通费和餐费，但是时间呢都是在你居家办公的这几天里。
4: 很难为你们了，想尽一切办法找我毛病啊。
3: 这些只是表面原因，真正想辞退你的理由是公司发现你在飞扬传媒做兼职，违反了和公司之间的竞业协议。
4: 这肯定没有啊，那是我表妹，我就帮她看一下稿子，我没收钱，怎么算兼职啊？再说我也不缺钱啊。
3: 缺不缺钱是你的个人问题，但是你违反了公司的制度是事实，所以我只能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来办事，抱歉啊。
4: 行了，你也别为难了，这点工资还不够我买化妆品的呢，我不干了行吧。祝你打工打到死。
0: 想起往日的纠葛，白寒宁目光不善地盯着沈林，在一旁的丁太太叮嘱着：“
5: 认识一下吧，他姓沈，年龄、学历、血型都符合你的要求。我呢找了大师算了一下他的生辰八字，和我们家很合的。”
0: 白寒宁的两个女儿追逐打闹，跑进了卧室。
1: 小弟弟睡觉呢，轻点。哎呀，萌萌，
6: 轻点，你俩别闹了好不好？哎呦，我的天哪！
1: 宝宝，上楼下玩去吧。不要吵了，轻一点。
6: 哎呀，萌萌啊，萌萌，萌萌来，豆豆，奶奶扶着。
0: 见婆婆出去后，白寒宁也不得不起身去照看两个女儿。婴儿床上的小婴儿突然啼哭起来。丁太太追着两个孙女儿来到客厅。
1: 给妹妹都哭出来。
0: 孩子的吵闹声让白寒宁十分的不耐烦。哎呀，
6: 行了，你俩闹够了没？别哭了。
1: 陈姐，快点快。
6: 哎呦呦呦，你让着
4: 陈姐行不行啊？
1: 来来来，玩长板这个啊，玩长板。哎呀，萌萌，来来，咱做菜啊。
4: 别哭了，你这哭什么呀？行了啊，行了，别生气了，自己玩去吧。
5: 宁宁，
1: 你炒菜。
5: 我有几句话跟你说。 坐吧。
0: 婆媳俩坐在沙发上谈心。
5: 你不觉得自己太挑剔了吗？35岁以下的不要，高中学历以下的不要，长得丑的不要，长得漂亮的不要，身材好的还是不要。你说你这已经是换了第5个了。这家家政公司是我用的最好的，如果你还不满意，那我再换一家，还得重新挑选。可是宁宁，我都这把年纪了，我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我请你尊重我的付出，行吗？
4: 妈，这家公司再好，咱也不能用。
5: 你给我个理由。
4: 他是我之前公司的前同事。
0: 此时，娜娟请了假，来到医院就诊。
7: 请23号娜娟到精神心理科就诊。
8: 我就总感觉不开心，然后也提不起劲儿来。我一想到要工作，我就觉得胸口闷，然后走到我们公司楼下，我就觉得喘不上气儿来。
9: 职业紧张。
8: 什么？
9: 职业紧张呢，也叫职业应激，是一种这个职业环境导致的生理心理压力。这两年啊，我接诊的这种病人是越来越多了。你接着说。
8: 就一干上活还能好点儿，然后一进我们公司那厕所就又觉得嗓子紧，胸口发闷，心脏疼，手脚全麻，出汗，很多很多汗，然后眼睛也看不清了，感觉被人扔进一锅热水里边，特别热，特别特别害怕。但这种情况，我就只要把门一打开，缓个3-5分钟就能恢复正常。
9: 这种症状持续了大概多长时间了？

0: 这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这种感觉快晕过去的头一回。
1: 嗯，你刚才跟我说你上个月出现了一次这个半夜突然失聪的这种经历
0: 啊？对，那医生跟我说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导致的。
1: 哦，看了别的医生吗？
0: 对，耳鼻喉的啊。
1: 出现这种情况之后，你有没有好好休息休息？然后身体有没有什么改善？
0: 因为我这工作，他就不允许我长时间的请假，也不能有规律的有作息啊这样的。嗯，
1: 你这个情况呢，主要就是因为精神压力太大，再加上你的身体有点过度透支。嗯，这种病啊，叫惊恐症和轻度抑郁症。
0: 轻度抑郁症我感觉好像是有的，惊恐症这是什么病啊？
1: 惊恐症叫做惊恐障碍，嗯，是一种急性的这种焦虑障碍，病因呢还是因为你休息的不够，压力太大。我给你开点药，你回去好好吃，但是我得提醒你，你考虑一下，最好是赶紧换个工作，远离这种高压的工作环境，因为这种病是非常容易复发的，不换工作环境的话会复发的越来越频繁。啊，嗯，我先给你开一个星期的药，一个星期以后你来复查一下，咱们根据情况咱们再看，好吧？这个星期你一定好好休息。我给你再开一个假条，
0: 请假。
1: 啊，小伙子，我得提醒你了，这身体才是根本，嗯，不能用太狠。健康按个暂停，那一切就是零。
2: 白海宁回到卧室，见宝宝被沈林抱在怀里，不哭也不闹。
3: 快睡着了。嗯。
2: 丁太太十分满意。他拉着白海宁走到门外，
3: 真的太神奇了，这宝宝在他手里一下子哄睡着了，我觉得他真的很好。你说之前的几个月嫂，哎呀，怎么哄孩子都哄不着，哭的孩子昏天黑地的，嗓子都哭哑了。你再看看他，宝宝特别喜欢他，我觉得呀，沈凌身上是有一种刚生完孩子的味道，所以他跟其他月嫂是不一样的。你刚才说你们俩之前是同事，我觉得挺好呀，知根知底的，你们有什么话可以直接沟通啊。就这么定了，不换了。
2: 白海宁冷着脸回到了卧室里。
4: 唉，雇我的是你婆婆，所以我也不知道产妇是你。
5: 我也没想到啊，我前人力总监变成我月嫂了，
4: 挺打脸的是吧？不瞒你说，我家里出了点状况，我需要出来工作，这个年纪工作不好找，月嫂呢待遇不错，我的能力也能胜任，所以如果雇主给我机会呢，我一定会好好干的，会尽心尽力，这个你不用担心。嗯，更不用担心我会使坏什么的。当然如果你就是很担心，我也很理解，我可以马上走。
2: 听着沈林的肺腑之言，白寒林这才露出了笑容。
5: 我这人没那么小气，照顾好我儿子就行了。你出去吧，我躺会儿。
4: 门关上吗？
5: 关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50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十天我市整体以云系变化为主，期间将有两次弱降水过程，分别出现在13号至15号以及17号至18号。气温方面总体偏高，最高气温在29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维持在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之间，昼夜温差有所缩小。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晴到多云，偏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到34摄氏度，天气晴热，紫外线较强，户外活动请注意防晒补水。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2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将升至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可能成为近期最热的一天，市民需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

生涩的普通话四处提问，你结婚了吗？你是不是住进养老院？她叫葛梅，当时是耶鲁大学医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葛梅学过十年中文，在中国做过体育相关的研究，但在那时她想关心一些更普遍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养老。第一批主动住进养老院的中国老人，他们是谁？过着怎么样的生活？衰老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的田野调查最后变成了一本书，谁住进了养老院，在2023年出版。养老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在某些老年化进程更快的国家，机构养老已经成为主流。但在2013年的中国，老龄化、城市化到金字塔的家庭结构变化同时到来，研究者们把它称作一场汹涌的银发海啸。也是在那前后，中国有了一批老人选择自费住进私人养老院。根据最新数据，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2.97 亿，占全国人口的 21.1%， 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 2.17 亿，占全国人口的 15.4%。 这标志着我们已经置身一个中度老龄化的社会，如何老去是我们无法逃避的问题。在昆明的一年，葛梅去了许多养老机构，其中一家最具代表性的机构是玉山养老院。她采访了几十位老人，与他们交谈，一些发现令她感到意外。很多老人是主动选择住进养老院的，他们不想成为子女的负担。养老院里空间和人力都很珍贵，唯一过剩的只有老人们的时间。从性别视角来看，年轻女性如儿媳、女儿从照护中被解放出来了，但也意味着老年女性承担了更多。人物杂志记者对葛梅的采访在2023年冬天进行，当时她刚刚生下她的孩子，而她的母亲不久前被确诊为癌症晚期，正在临终关怀阶段。正因为经历了这些，他在采访的结尾说，他对何为照护有了更多理解。回复我们邮件时，依然能看到在中国度过的时间如何在葛梅身上留下痕迹。他会称呼养老院的老人张老师，会用吃苦这种中文里特有的词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通过葛梅的视角走进昆明的玉山养老院，了解这里老人的生活和他们的故事。

我第一次去玉山养老院是2011年，昆明的一位医生朋友把我介绍给了玉山养老院的负责人。第一次去也是这位医生带路，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迷路了，沿着一条被建筑工地弄得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小岔路走进去，最后才看到了玉山老年公寓的指示牌。越过一条敞开流动着的下水管道，三张破沙发，有一道红色的金属门，告示上写着探视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6点。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扇红色大铁门，我们等人开门。为什么我会出现在那里？不远万里跑到昆明来做养老研究。我一直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大学学的是亚洲研究，也学过中文。大学毕业后，我在中国做过一年关于垒球的研究。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我想在中国做更多的研究，但我希望它不那么小

重，我想研究一些更普遍的，对人们日常生活有更大影响的东西。当时中国有一个领域正在经历巨大变革，那就是养老。当人们老了，谁来照顾他们？

我的理解中，原来在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家人会照顾你，你的长子儿媳会照顾你。但现在情况显然已经不同，生育率的下降对中国家庭产生了巨大影响。你知道，大多数中国家庭都是一个孩子、两个父母、四个祖父母，孩子无法提供所有的照护。即使家庭养老的传统观念依然存在，但这对家庭来说已经不现实了。当然，在美国，我们在照护方面也面临挑战，但我认为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因为这些挑战刚刚出现。很多研究文章说，中国的银色海啸即将到来，未来将是怎样的状态？但其实人们已经生活在其中了。我想找到第一批选择住进养老院的人。在过去，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抚养人的60周岁以上公民会被送到公立养老院。但是我想找的是第一批选择私人养老院、主动寻求养老服务的人。他们往往有子女、有收入，他们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们和家人、护理人员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至于为什么选择昆明，天气是一个重要原因。我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冬天很冷，所以我想，如果我要在一个地方待上一年，昆明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云南温和的气候也吸引了很多外地的退休老人，我听说它是养老的热门城市。更重要的是，我在昆明有一些人脉，作为一个外国人，如果没有良好的关系网络，我没有办法很有效地做研究。那一年大概有7个月时间，我每周都会去玉山养老院几次，那里的工作人员一见到我就摇头或叹息责备，你又来了。在一个个炎热、寒冷、刮风、下雨或晴朗的日子里，我要么来早了，要么来晚了。忙得脚不沾地的员工们很不理解，为什么我总是像他们说的过来晃悠。为了解释我的研究目的，我让院长审核了采访计划。他皱着眉，摇着头，指出许多他说没有意义的问题，比如是否成婚，大家都结婚了，是否城市移民没意思。你知道，一个30岁的美国女性手里拿着笔记本走来走去，一定是一个奇怪的、打破常规的存在。好几个月过去了，老人们可能还是不清楚我为什么在那里，我在做什么研究。但非常幸运的是，他们很欢迎我，对我很友好。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总有一些人会邀请我坐下来和我聊聊。这段时间里，我一共记录了对玉山养老院的60次访问，平均每天我会和10到15位老人以及工作人员交谈。老年受访者的平均年龄是74岁，每个人都至少有一个孩子。我的访谈需要签署正式文件，许多中国老人对签署文件很警惕，有几位我很亲近的受访者不愿或不能做正式采访，但对他们的观察仍然有助于我的理解。我给所有受访者都准备了一份谢礼，一支耶鲁圆珠笔。有一位老人叫唐柏，他很精神健谈，总是热心给我引荐别的受访者。他总跟我说，之前送他的那支笔莫名不见了，而我会再给他一支圆珠笔。他是第一位欢迎我到来的人，我很乐意顺他的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昆明有那么多养老院，但葛梅为什么选择玉山？正是因为它的普通。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跟随葛梅了解这座普通的养老院。

它是一家很寻常的私人养老院，大概有300个床位。当时每个床位每月收费2100元左右，刚好是昆明养老金的平均数。正因为收费不高，它吸引了更多住户，平常总是满员。我的导师建议我就选择这里，这样我就可以了解一个普通的养老机构，而非那些模范养老院。在这里，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们为什么会住进来？对老人们来说，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环境里，他们有保全面子的压力。但总的来说，我发现老人们住进养老院，可能并不总是被动的，有些人是主动选择。一方面，这可能是他们为了减少观念不合，避免伤害或冒犯子女而采取的保护性策略。父母们不是被动的回应者，也是主动的作为者。他们对于养老的计划和担当，乃是面对大环境失衡时为维持和谐所做的努力。我印象很深的是80多岁的张爷爷，他花了很长时间向我解释他的经历。他本来和女儿一起住，平时女儿如果出去聚会，就会安排家附近的餐厅给她送饭。但是有一次，女儿和丈夫要出去2周，就商量张爷爷怎么办。张爷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主动说给他找一家养老院比较好。女儿女婿反对，但他很坚持。张爷爷是个很坦诚的人，他把我们描述为跨越世代的朋友。当我需要一些灵感的时候，我会把他的照片放在我的桌上。我感觉他并没有为了保全面子而粉饰现实。我们认识时，张爷爷的女儿女婿已经退休，有了孙子孙女。他们每周日都去看他，但待不到一个小时。他希望他们可以待久一些，但不敢让他们那样做。他把自己放在第二位，觉得无论家人来不来，来几次，总是把他放在心上。我没有怨言，我不能埋怨他们。张爷爷告诉我，他选择住养老院与女儿的孝顺无关，是他主动选择的。他这样做，第一是想要解放孩子们，给女儿时间、自由和空间。第二，正是因为他坚持要住养老院，女儿不会因此觉得自己不孝。他用自己的努力维持了亲子关系的和谐。我确信，在养老院里，至少有一些老人和张爷爷情况相似，他们住进养老院不总是被动的，也可能是主动的选择。他们不再是要求听话、期望回报的父母，恰恰相反，他们会尽量压抑自己的需求，真心盼望子女幸福。当然，也有很多老人向我表达他们的痛苦，他们被迫待在养老院，不能和孩子联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他们，有被遗弃的感觉。这种感受是很多变的、波动的，他们说什么可能取决于那天经历了什么。比如我在玉山养老院认识的一位老人万叔叔，他之前中过风，从第一家养老院出院时，他以为自己会回家，但是车直接开到了第二家养老院门口。女儿把他送过来，他就一直待在了这里。2年了，女儿再没出现过。万叔叔身体或心情比较好的时候，会聊自己以前的旅行，以前做生意的冒险。一讲到通宵打麻将和外国旅游，就容光焕发。说到住养老院，也会对自己的女儿表达同情。但当她摔了跤，身上受伤了，情绪就会更低落，对待在养老院的态度也会不同。谈到当下，他就无话可说了，没什么变化，什么也做不了，这个病会跟我到死。他很少呼唤和抱怨，总是静静坐在阴影处，在破轮椅上打盹儿，从不大呼小叫。即使需要上厕所，而被当作临时马桶的塑料桶已经满了，也是如此。有人撞歪了他的轮椅，他也一言不发，只瞪着眼哼了哼，直到有人发现帮他扶正。我也和一些子女交谈过，比起父母，子女们其实不那么愿意和我交流。我想，一是因为面子，二是因为他们不像老人每天都会见到我。
我是一个外国女性，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他们会解释说，自己把父母送到养老院是因为养老院更安全，父母在家里可能会摔倒或者突然发病，甚至有人会自杀。子女们会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们认为玉山养老院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也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地方。因为养老护理就是一个新兴行业，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对护理的监管、标准化、培训等等。而且很多条件更好的养老院都有很长的等候名单。我总的感觉是，他们觉得自己尽力了，但也知道眼下还不是最理想的情况。但尽管如此，我也惊讶地发现，我正式采访的33位老人里，只有一位说孩子不孝。很少有人表达不满，他们经常说思念家人，希望他们多陪伴自己。他们虽然抚养孩子长大，但并不觉得理应享受孩子的资源。恰恰相反，他们会说担心自己拖累子女，为自己的需求感到愧疚。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通过葛梅的视角来了解一家位于昆明的普通养老院。

老院的资源有限，通常会体现在某些地方，比如气味。在玉山，你会闻到没有来得及处理和清洁的味道，也会闻到油漆味，因为养老院的房子就是重新利用的老建筑。为了让老人获得更多的关注，更好的照护，子女们会花点钱给护理人员小费，或者给他们送礼。空间也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必须不断争取和捍卫。很多地方都是上锁的，每层楼的大门都上了锁，防止老人走失。高楼层的走廊也是用栏杆封住的，窗户平常也是锁住的。在这里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是沉甸甸的钥匙圈上钥匙叮当的作响。养老院的几栋楼之间有个露天的花园，有个小池塘，一小片乱蓬蓬的竹丛和一个花圃。因为没有其他娱乐和运动设施，中庭就是老人们的活动中心，平时总是热闹不断。但为了防止老人误入，花圃也围上了篱笆。天冷了，下雨了，老人们就不得不离开花园，回到房间。在玉山，每间房一般住2到4位老人，上下铺的床，下铺住人，上铺堆放物品。房间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也就是说，下铺是老人们仅有的私人空间，里面放着他们的家庭照片、纸巾、零食，一些袋子挂在床柱上。在这样拥挤的空间，有时还住着护工，他们睡在房间中央的折叠床上。有一天，一位姓吕的奶奶向我抱怨说，自己从中学以后就没有睡过双层床了。我们聊天那一天，护工在给他对面床的老人洗澡时，就在房间里抖动被褥，还把脏衣服堆在他床上，他非常生气，但他没有做什么，只是走了出去，他不想惹麻烦。吕奶奶的愤怒显示出个人空间的重要性。很多时候，养老院里的老人面临着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相似的困难，要和陌生人分享私人空间，这让人感觉不适，没有归属感。但就像吕奶奶的行为那样，老人们捍卫空间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去过一家收费更高的养老院，叫幸福晚年公寓。在这里，很多人住单间，

0: 或者配偶合住双人间，人们有关门的自由。除了前门有人把守，这里唯一上锁的就是放安眠药的柜子。另外一种需要争夺的资源就是照护，在这里照护者时间不足，而老人时间过剩。养老院的节奏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单调透顶，每天都一样，一位老人说。另一位老人被问到白天做些什么时回答说，整天就是吃吃吃，睡睡睡。我记得有一天上午，我在玉山和一帮老奶奶坐着，午餐铃响了，所有人都起身回房间吃饭，只有一个新来的奶奶，南下路过的护工，他们上哪儿去？护工答，去吃饭。老人很困惑，我吃过了。护工笑了，把他带到自己房间，那是早饭，现在是午饭。他的困惑可以理解，在这里，老人们的时间没有意义，但是工作人员却过于劳碌，他们决定老人们何时吃饭，何时睡觉，午餐11点就供应了，这样护工有时间在午休前清理完毕。老人们在不饿的时候吃饭，在不累的时候睡觉，都像列斐福尔所说的，放弃自我，交出自我，等候最后时刻的到来。有一次我问他们，老年人最需要什么？一名女士大笑道，关心我。其他人纷纷表示赞同，他们说这就是所有老年人需要的。接到电话会有人来探望，感受到关注和关照。老人们说，尽管家属以外的人也能提供关心，但这种情感关怀更希望由亲人来提供。但矛盾在于，老人们觉得永远不够的探望与成年子女多到没法照顾老人的忙碌。我也曾问过一位医生，过年时医院的人是否会走光，毕竟家属们会想带老人回家过年。他说不会，恰恰相反，床位比平时更满。他告诉我，如果人们把老人带回家，他们就没法享受节假日了。照顾谁的重担，谁的解放。谈到家庭养老，最常被关注到的是子女照护。事实上，如今中国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处于空巢家庭中。人类学者邵静红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配偶照护也是主要养老力量之一，但它被忽视和低估了。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配偶照护性别失衡严重。由于妻子通常比丈夫年轻，照护配偶的人往往是女性。我遇到了好几个这样的家庭，当一方无法照顾另外一方，他们会一起搬进养老院。有一位李奶奶，她的丈夫住在玉山养老院，丈夫瘫痪之后，李奶奶一直在家照顾她。后来因为她背部的毛病无法搬动丈夫比她重2倍的身体，他们才送她来养老院。另一位华奶奶89岁了，同样把余生的大部分精力用在了看护丈夫上。她丈夫有老年痴呆，曾经3次躲过保安，从养老院上了锁的大门溜出去，还有一次自己坐公交进了城。谈起数小时的搜寻，无休止的警戒，华奶奶叹了口气，我就是觉得有点累了，我觉得我太老了。她告诉我，我还活着，但活得太累了。华奶奶的经历很普遍，在中国的城市，大部分痴呆患者不是在养老院，而是在家里，而且照护工作主要由配偶承担，很少有养老院接纳有严重认知障碍的老人。如果接纳了，比如华奶奶的丈夫，也会需要配偶承担额外的照护责任。但在中国城市的照护难题里，儿媳这个角色或许会成为变迁的受益者。据我所了解，在传统社会，女性从夫居从妇居，婆媳关系往往相当紧张。儿媳在家里有点像个局外人，但却承担了大部分的照料工作，这挺难的。就算在最好的关系里，照护工作都不容易，更别说在紧张的关系中了。 但现在，尤其在城市地区，越来越少的家庭选择多代同堂，儿媳所承受的养老期望也发生了重大转变。2016年，邵静红、张燕在上海做了一次调查，发现儿媳为主要照护者的比例为5.9%，仅仅比邻居的4.3%多一点。在权力关系里，儿媳原来是底层，现在却从照料责任中解放出来了。我遇到一位80多岁的奶奶，也讲述了变化在她家是怎么上演的。当中国还是封建社会的时候，媳妇和婆婆住，媳妇怕婆婆。但时代变了，现在有些婆婆怕媳妇，你敢信啊？上周我媳妇给我买了些新衣服，我不需要，但还是装作开开心心的。她这种对儿媳的礼待，显然不再是传统的指望顺从。不仅如此，现在年轻人结婚后，随着代际共同居住的减少，义务的减弱，父母其实是在与其他许多事情竞争，争夺孩子的时间和注意力。但另一个问题是，女性真的获得解放了吗？中国法律在分配赡养责任时是性别平等的，鉴于一胎政策下庞大的独生子女数量，这种分配机制是合理的。还是根据2016年邵静红与张燕在上海社区的调查，240名家庭主力照护者中，儿子占 26.5%， 女儿占 24.7%， 比例基本持平。但性别差异是多方面的，尽管儿子女儿的比例相当，但妻子作为主力照护者的比例远远大于丈夫，63%的主力照护者是女性。所以当前面的局面是否最终对女性有利，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儿媳看似变轻松了，但这只是一个临时的社会角色，总有一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变成母亲、婆婆或照顾丈夫的老年妻子。
1: 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在昆明的那一年大概有三次有老人问我能不能买来安眠药悄悄烧进养老院，听到这样的话总是很难受。我当然不会为养老院的任何人购买安眠药，我也不认为他们真的希望我这么做，但我觉得这句话是他们在表达对生活自主权的需求。尤其是当直接谈论苦难太难，或者是他们的需求没有被听到时，我的回应是倾听，这是我唯一能做的。在养老院里，自杀和安乐死是寻常的话题。我记得有一天下午，当我要离开玉山养老院时，一位姓马的阿姨和我聊了聊，她觉得特别抑郁。我问她是不是哪里疼，她说不疼，但是哪里都不舒服。要是有安乐死就好多了，只要打一针就完了。我安慰她，说她给我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但她不为所动，望向外面杂草丛生的庭院，哭着说，我希望池塘里的水再深点，我就能淹死在里面了。玉山的很多老人都有慢性疾病，比如中风，这些疾病会随着时间缓慢发展，但不会终结。可是治疗疼痛的药物，如阿片类和抗抑郁剂等药物受到严格监管，养老院基本没有，没有缓解的希望，对许多老人而言，生命等同于痛苦，活得越久，痛苦得越久。科学界也越来越关注慢性生存，它与健康生存相对，不仅仅指人们带病生存，也意味着生命本身的不良状态。进入养老院，很多老人经历了从以前的社会角色中剥离的剧烈痛苦。一个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中，在肉体消亡之前，他们就经历了社会性死亡。就像大部分时间都在照顾丈夫的华奶奶，她说自己唯一的希望就是快点走，让儿女们接到的电话是你妈已经走了。她说临终时不想被救活，只想痛的时候有人握住她的手。当然不完全是这样，有些人处境会好一些，比如一对更年轻的夫妇，他们不需要太多照料，有自己的日常生活，可以打球、阅读和看报纸。也许完整的社交纽带和社会角色会让他们更有活力。总的来说，在昆明的一年，肯定不足以让我说，哦，我已经经历、了解过了。但有些事情让我感到惊讶。我本来以为这一代老人会觉得自己值得更多照顾，因为他们为了给子女、孙辈和整个国家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曾牺牲了很多。但我也低估了他们，低估了他们这一生当中所经历的创伤和动荡，以及这些经历又是如何改变了他们的期望。他们总是接受一切，展现出韧性，我认为这是一种美丽的、强大的回应。研究结束之后，我也没能再回中国，而我的老年受访者们也很少能用邮件或其他方式联系上，但我一直和当时的研究助手保持联系，他有时会分享来自昆明的消息。我想，这本书的一些观察，在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是有效的。比如，照护是我们最重要和持久的需求之一，但有偿照护却被低估了。无论从技术还是金钱层面来看，人们都更在乎延长生命的数量，而不是提高质量。还有就是，人们总是避免谈论死亡，避免谈论临终时的痛苦。对于最后这一点，我可以分享关于我妈妈的故事。就在2013年9月，我正准备动身去昆明，我的母亲，一位55岁的护士，遭遇了出血性脑中风。十年之后，2023年，她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因为化疗和放疗，她承受了很多痛苦。后来我们决定停止治疗，开始安宁
改变了我之前的看法。安宁医生第一次和我们见面时，很明显他已经阅读了我妈妈的全部病史。他很放松，会分享自己的生活，会和我爸爸开玩笑，问我妈妈和疾病无关的问题。与之相反的是，原来在肿瘤科，医生总是很匆忙，常常迟到。治疗时，安宁疗护医生会细心询问我妈妈的要求，而不是假设自己都知道。他认真对待她的疼痛，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努力缓解她。这让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护理。这听起来很基础，对吧？但其实，在我妈妈之前的医疗经历里，这是缺失的。到目前为止，我妈妈的痛苦终于得到了控制，专业人士负起了责任，这让我感到了巨大的宽慰。妈妈更放松了，我们一家人能有更多精力来享受在一起的时光。如果能得到高质量的护理，临终时人也可以获得疗愈。讨论死亡和临终，也可以让我们如释重负。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葛梅一起探访了位于云南昆明的一家普通养老院。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管仲。
1: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2: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老了您这怎么着？
3: 320，你信吗？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相聚几时休？早知死后无情义，所把生前恩爱勾。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在节目的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我们将集中为您展示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这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是一段京东大鼓，叫做庄子山坟，演唱者是董祥坤先生，非常通俗易懂的一个曲艺形式，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三月里桃花闪闪心，六月里荷花是引人的魂，九月里菊花人人爱呀，腊月里梅花是香。

楚国有一位庄公子，他是上房的后代根。那庄子修啊，坐在书房心烦闷呐、啊，他要到那旷野荒郊去游春呐、啊。他迈步。

怪蟒山前的绿森林，他来回走了要好几趟，看着那座新埋的坟呐、坟前坐着一女子啊，花容月貌在前。

公子不解其中意呀，大公室里他问原因呐。啊，大嫂您啊，家住哪州并哪郡？啊，什么庄村有你家门？你不在房中做针线呐、啊？为什么到旷野荒郊来山坟呐、啊？那家人抬头留神看。

不去，是不是下雨就把天阴？好容易今天乌云散寒，到旷野荒郊吧来山坟，我身子扇干了坟。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听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北方特色的古曲形式。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听一段这个所谓的南派小品，由大兵、赵卫国以及黄蓉合作表演的《向领导汇报》，咱们请出这几位。
1: 各位领导。各位领导，各位尊敬的男领导，各位漂亮的女领导，各位亲爱的男女领导们，大家领导辛苦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老师村。我是老师村的村长，我叫特老师。在各位领导的帮助下，我们老师村取得了一点点小小的成绩，没想到惊动了这么多的领导。下面我就请我们老师村的致富能手陈德史同志向各位领导汇报他的致富经验。陈德史，到你了。来来来，大家看，这就是陈德史，去年在我的帮助下脱贫致富，今年有点快。跑什么？
2: 会取人命的。
1: 你看你这个取息了，狗肉上面的韧性是吧？过来过来过来，我再给你复习一下啊。
2: 哎，
1: 不要怕啊。
2: 哎，
1: 现在我就是领导啊。
2: 哦，
1: 陈德史啊。
2: 哎，
1: 听说你们家以前很穷啊。
2: 领导，以前我家里好穷的，查了上顿就没有下顿，每天都靠借，今天借刘家的米，明天借王家的面，借的隔壁邻居看见我就躲。
1: 太穷了
2: 啊！别人家里大鱼大肉，我掐个王八就改善生活了。
1: 你还想敲王八？在座的各位掐个王八也算是改善生活，晓得吧？喝碗稀饭就是改善生活了。你看不得了了，这幸亏是练习，这万一领导来了，你这不就圈班了吗？
2: 村长啊，台词太长了，不好背嘞。
1: 一个多月了背不下来，
2: 没有一句真话呀，越背越觉得对不起良心。
1: 好了，全都是我求你，领导来了以后，然后你按照我给你写的从头到尾一字不差的背一遍，事成以后我给你10000块钱。
2: 一万块钱啊？
1: 怎么样？
2: 现在好了，自从扶贫项目开始以后，村长就亲自到我家蹲点教我养猪，还献出了他们家的祖传秘方。不到2个月，我们家的猪就养得白白胖胖。猪下崽子的那一天，我急得要死，幸亏有村长接生啊。我那个猪呱唧下了一个崽，呱唧又下了一个崽，呱唧呱唧呱唧，一口气连下9个崽，这都是村长的功劳啊。我现在是远近闻名的养猪能手，村长带着我到处传经送宝，帮人养猪。
1: 哎，这不挺好吗？就这个样子啊。
2: 哎，
1: 千万不能取错啊。
2: 只要你这个不错，我一定不错。

0: 放心放心。
1: 哎，怎么，您的来了，
0: 您的来了啊！不要怕啊！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您的光临指导。
2: 哎呀，乡亲们都来了啊！
3: 乡亲们好，
4: 领导好，
3: 小特，
4: 哎呀，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领导，
5: 怎么了这是？
4: 总算把领导盼来了。
3: 我知道啊，基层的同志非常不容易啊。嗯呐，这次我来到咱们老师村啊，就是要看看他的新面貌。
4: 您来对了。我们老师村都是老实人，就会说老实话。
3: 那好啊。我听说啊，去年重点扶贫对象蠢得死，今年富裕了。
0: 对，他富了，富了，
3: 赶快把他叫来一起聊聊啊。
0: 哎呀，领导，这个蠢得死的不会讲话。我这里还有几个致富人士，我让他们跟你汇报。
3: 不，准备好的我可不听。我就听蠢得死的，我要听老实话，哦，好不好？
4: 好嘞，
5: 给我找找去，
4: 我看他在不在啊？
5: 好。
4: 耶耶，陈德死，陈德死，陈德死，
6: 你好的俺呗。我在这里啦，
0: 晓得你在这里啊，喊一下，现在我是临时把你喊得来的嘛。哦，真东西，真的是，来了啊，见领导啊。哎，不要怕，不要怕，一万块钱一次。哎，啊，领导，陈德斯来了。
2: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一万块钱一次。
5: 说什么呀？这是
0: 领导，他是说他今年一次就要赚一万块钱。哎
3: 呦，行啊，有志气！
5: 来来来来来来，
2: 陈德斯，
5: 别紧张啊，放松点，再松点。哎
0: ，各位，领导他不能再松了，再松他就垮了。
5: 别紧张啊，
3: 陈德斯，哎。听说你们家以前很穷啊，
6: 领导。以前我家里好穷的，吵了上顿就没有下顿，每天都靠借。今天借刘家的米，明天借王家的面，借的隔壁邻居看见我就躲。
3: 不容易啊，你这，哎，这鸡养的不错。哎，哎，纯德子啊。这鸡是你养的吧？
6: 不是，
0: 不是你养的，难道还是他们养的吗？就是你养的，
3: 你看
0: 不能少。
6: 我养的，
3: 陈德斯，哎，你跟我说一说，你是怎么养鸡的？哎，你
6: 他怎么问鸡不问猪啊？
0: 我哪里晓得领导会问什么呢？
6: 那怎么办啊？
0: 问什么就答什么嘛。
6: 怎么答呀？
0: 哎呀，这个养鸡跟养猪不是差不多吗？啊，去，赶快把猪改成鸡去了。
5: 啊，陈德斯讲一讲。
6: 领导，以前我家里好穷的，吃了上顿鸡就没有下顿鸡，每天都靠借，今天借刘家的公鸡啊。明天借王家的母鸡，借的隔壁邻居的鸡看见我就躲。
3: 没事借那么多鸡干什么呀？这是
0: 他是借鸡下蛋。哦，
3: 借鸡下蛋呐。你别说，
6: 你不要打岔好不好？你打岔我就不记得了。他打岔呀。
0: 马路对领导客气点了。
3: 不打岔，不打岔，不打岔。那现在怎么样呢？
6: 现在好了。自从扶贫项目开始以后，村长就亲自到我家蹲点，
3: 好
6: 教我养鸡，还献出了他们家的祖传秘方。不到两个月，我们家的鸡就养得白白胖胖。鸡下蛋的那一天，我急得要死，幸亏有村长接生啊！我那个鸡呱唧下了一个蛋，呱唧又下了一个蛋，呱唧呱唧呱唧。一口气连下九个蛋，这都是村长的功劳啊！村长，我没有发挥得好。

0: 挥得够好的了，你
1: 小特呀，哎，你准备得很充分呐、啊。哎，
2: 林导，他不会讲话，
1: 讲得很好，那
2: 讲的都是实话，
1: 就是就是。我听说、啊、你们村还是计划生育的先进村，
2: 这也被领导掌握了。
1: 陈德慈啊，你跟我说一说啊，你们村长是怎么带着你们搞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哎呀呀呀呀呀！
2: 领导啊，计划生育是我亲自抓的，
1: 我知道，
2: 还是我跟你汇报好。
1: 你一边去吧，你。来来来来，陈德慈，我听你的。哎，你讲讲。
3: 村子啊，你这又要算一回了。
4: 好了好了，差不多就行了啊。
3: 放心，绝对错不了。
4: 安全第一啊。哎，
1: 来讲讲。
3: 领导啊，以前我家里好穷的，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每天都靠借呀。啊。今天借刘家的儿子啊，明天借王家的儿子，借的隔壁邻居的儿子看见我就躲呀。哎呦，
1: 现在怎么样呢？
3: 现在好了，自从扶贫项目开始以后啊，村长就亲自到我家蹲点。
1: 是吗？
3: 教我生儿子。嗯，还献出了他们家的祖传秘方啊。不到两个月，我老婆就养得白白胖胖了。我老婆生儿子的那一天啊，我急得要死。
1: 是吗？
3: 幸亏有村长接生啊。啊，
1: 你接生的？
4: 不是我。
3: 是你呀、啊、
4: 不是我，
3: 就是他。
4: 对，
3: 我老婆呱唧生了一个儿子，呱唧又生了一个儿子，呱唧呱唧呱唧，一口气连生九个儿子啊。这都是村长的功劳啊！我现在是远近闻名的生儿子能手，村长带着我到处传经送宝，帮人生儿子。
4: 真去你的吧！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7: 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向领导汇报。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侯耀文和石富宽和说的一部电视剧的诞生。哎，咱们来听一听这电视剧是怎么诞生的。
8: 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哎，这段时间呢，自己搞一点研究工作。
9: 哦，研究工作。
8: 最近我才发现呢，啊，根据一个人的穿装打扮和他的举止言谈呢，大概可以判断出他的工作范围和他的修养。
9: 哎，能看出个大概来。
8: 你有这能力吗？
9: 我可以啊。
8: 可以是吧？
9: 行，
8: 您给我看一看。根据我这个穿装打扮和我这个举止，我属于什么工作？
9: 就根据您这个穿着打扮呢。
8: 对，实事求是啊。
9: 您是一位个体的经济活动家。
8: 个体经济活动家。哎，啊，怎么活动啊？
9: 就是您在那中山路一带，嗯，长春味道新疆的羊肉串的，那卖羊肉串的，对不对？
8: 你说的那都是陈佩斯他们，知道吗？
9: 哦，不是你。
8: 有事儿的时候了，拍点小电影；没事儿了，都卖那个，那是他们。我这么大学问，我能卖羊肉串去吗？
9: 那您自我介绍一下。
8: 我是一位艺术家。
9: 什么艺术？
8: 电视艺术。
9: 哎，这么一提醒我啊，我还真想起来了。
8: 想起来了，
9: 电视上我见过您。
8: 这就对了吗？
9: 有你。
8: 你跟大家讲一讲。什么电视里有我？
9: 四世同堂嘛。

0: 哎呀，
1: 四世喂，
0: 油
1: 不对，四世同堂，
0: 四世同堂，
1: 四哪一点油啊？
0: 就是西直门呐
1: 啊，
0: 有几个日本鬼子站岗，
1: 嗯，
0: 其中有一位长得还真像您，
2: 像他
0: 啊，拿一枪，
1: 嗯，
0: 嘴里还不干不净，哎，八个牙露的，哎，不错，
1: 住口，
0: 您还有外国话，这啊。
1: 我这么大的艺术家，我能演那种小角色吗？
0: 不是您。
1: 当然了，人家这个剧组成立的时候曾经请过我。
0: 哦。
1: 后来被我婉言给谢绝了。
0: 怎么意思？
1: 我说算了吧，我很忙啊，让那个谁林汝为林大姐，我说你去吧，你去帮他们整一整。
0: 嗯。
1: 哎，稍带你也熟悉一下什么叫电视剧，
3: 让他去让。
1: 我不太
0: 您呢
1: 太忙，没时间去。
0: 您忙什么呢？
1: 忙我的电视剧啊。
0: 哦，您也是搞电视剧的？
1: 对对对对。
0: 那您这部电视剧什么名字？
1: 叫庐山血案。嗯，
0: 编剧是谁呀？
1: 编剧就是鄙人了。
0: 导演？
1: 鄙人。
0: 摄像？
1: 鄙人。
0: 主演？
1: 鄙人。
0: 这位离鄙也就不太远了。
1: 什么叫离鄙就不远了？
0: 鄙人吗？
1: 鄙人，鄙人就是，这是文言，你懂吗？
0: 嗯、
1: 文，我不愿意跟你这种人一块谈话，就在这儿。
0: 不是，
1: 我愿意跟我那个智力相等的人一起交谈。你，
0: 不是鄙人，
1: 鄙人就是我的意思。我
0: 您
1: 就说我都是我，摄像啊，什么这个剧作演都是，就说我啊，搁哪儿都行，干什么都可以。
0: 听出来了，您呐，
1: 嗯。
0: 就好比是麻将牌里那货儿，扑克牌里那大王，对不对？啊，你个大王啊，
1: 大王吧，
0: 大王，
1: 呵呵，当什么都行
0: 啊，大王当什么都行，
1: 不是那个意思，说明我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0: 就是多才多艺，
1: 哎，
0: 干什么都行。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么您这部电视剧
1: 啊，
0: 什么形式？
1: 先甭说什么形式
0: 啊，
1: 就我这部电视剧，我让你看完了上集就想中间，看完了中间就想结尾，看完了是让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
0: 哦，您这玩意儿这么勾搭人呐？
1: 哎呦，勾搭的厉害。
0: 嗯，
1: 您
0: 看看，我这跟人开了很多玩笑，这是不礼貌，
1: 很不应该啊。
0: 对，那什么，侯编剧，
1: 嗯，干什么？
0: 侯主演。
1: 不是，你要你等一，
0: 不是
1: 不是，你就
0: 侯摄像，
1: 你不是你干嘛你啊？
0: 我想
1: 你不是你不是想叫我吗？
0: 这叫您，
1: 你要想称呼我，根据我们内行的习惯，
0: 啊，
1: 我姓侯，是导演，
0: 嗯，
1: 你叫我侯导就行了。啊，
0: 对，他们那电影演员都这么叫，对对，那什么，侯导，
1: 住口。
0: 不是你教我的呀，
1: 侯导姓侯，导演侯导跟猴没关系，懂吗？
0: 哦，不是
1: 啊，
0: 这得走那大字眼儿。那什么，侯导，
1: 嗯，
0: 哎呀，您是搞电视剧的，
1: 嗯，
0: 我刚才我不知道，我跟您说了好多笑话，我不对。那什么，我呀从小就喜欢文艺，您看看您这剧组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我也想。拍一部电视剧，嗯，哥，
1: 嗯，行，我考虑考虑，我想一想，好不好？
0: 哎，您，
1: 我想一想。
0: 您想什么呀？
1: 想想我这剧组啊，
0: 嗯，
1: 现在还缺多少钱？
0: 哎，对，嗯。
1: 然后呢，你想法啊？
0: 侯导
1: 啊，
0: 我可没钱。
1: 我不是说让你出钱呢，我是说你们家有干文艺的没有？
0: 我们家
1: 文艺工作
0: 没有。
1: 都干什么呀？
0: 您瞧
1: 啊，
0: 我爸爸在那个钟表厂工作，我妈呢是那个裘皮制品厂的，我爱人在农药厂，我妹妹是饮料厂的，他们都外行，没干过文艺。
1: 四家工厂。
0: 对了，
1: 你来吧，没问题，来吧，啊，你来吧，我找那没用的角色我换下来了，你演啊，好不好？
0: 真的，
1: 你瞧，你让同志们瞧瞧，这长多好看呢，这个
0: 啊，
1: 你天生来你就是演电影的材料吗？
0: 是吗？
1: 有个要求啊，
0: 嗯，
1: 你能不能跟你爸爸、跟你妈、跟你爱人、跟你妹妹他们厂子说说？
0: 哎，
1: 一家啊，给我出5000块钱赞助，这行不行？这个
0: 哦，要赞助
1: 啊？
0: 行，这问题不大。
1: 嗯，
0: 我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1: 行，
0: 因为他们这几位在工厂大小还都负点责任，我跟他们
1: 还负责呢，
0: 都是负责人。
1: 你来吧，男主角你演了，没问题。
3: 男主角，
1: 你长得他比王新刚长得漂亮啊！你看看，你这男主角就你合适啊！
0: 真的，
1: 你来吧，演男主角，
0: 哎，
1: 好不好？
0: 好好好。
1: 那这20000块钱这赞助这事儿，你看，
0: 不是那导演
1: 啊，
0: 我得跟您说说
1: 啊。
0: 这我听他们念叨过
1: 啊，
0: 就说这赞助啊
1: 啊，
0: 人家工厂不能白给，
1: 干嘛？
0: 您得把人那个产品
1: 啊。
0: 您得给人宣传宣传，人家就给赞助了。
1: 没问题嘛，我给宣传嘛，不是我想法我都给加在电视剧里头，不是完了吗？对不是？
0: 能加进去吗？
1: 太能加了，我加了好几回了。啊，你说说吧，他们都出什么？我想想。
0: 我那产品
1: 啊，都出什么？
0: 您看，像我爸爸他们厂子吧，
1: 啊，
0: 出这挂钟，
1: 挂，
0: 现在经常的啊，
1: 我记一下，
0: 挺受欢迎。
1: 嗯，
0: 哎，挂钟，
1: 挂钟。
0: 我妈他们那儿呢，出这个裘皮大衣，哎。我爱人的农药厂最近一个新产品，杀虫剂叫埃柔死，哎，我妹妹他们那儿呢，饮料叫大补可乐，就这么几种。
1: 我记一下啊，
0: 哎，
1: 你爸爸是挂钟，
0: 哎，你爸爸是闹表，
1: 你跟导演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不是导演这？电视不排都没关系，
1: 嗯，
0: 您别把我们老家给说了。
1: 不是啊，我是他们出的那
0: 产品，
1: 这是啊。
0: 是挂钟
1: 啊，还是你爸爸是挂钟吗？对不对？
0: 怎么别扭啊？
1: 你妈是皮球是吧？
0: 你球皮知道吗？
1: 是做球的那皮子吗？不是，一块一块的。
0: 球皮大衣您没见过吗？
1: 球皮大衣
0: 啊，球皮就是冬天
1: 啊，
0: 大街上那女青年都穿那大衣，毛在外边。
1: 我想起来，这就那个是吧？那个。那个行，我
0: 就是那个
1: 是吧？
0: 哎，
1: 你爱人是挨着死是吧？
0: 你媳妇是碰着王，
1: 碰着王，
0: 挨着死碰着王，
1: 不是，挨着死。
0: 那农药杀虫剂叫挨着死，
1: 那个农药杀虫剂我都知道名字呢，
0: 挨着死，
1: 准得挨着死，那有错吗？是不是啊？
0: 啊，
1: 你妹妹大补可乐是吧？
0: 啊，那饮料。
1: 行了，就这样吧。
0: 哎，
1: 我想法我全把它加在电视剧里头，不是完了吗？
0: 啊，那您就多费心。
1: 好，那这20000块钱赞助的事儿，
0: 赞助我负责联系。
1: 来吧，赶快来，赶快来。好，
0: 哎，
1: 你明天报到。
0: 哎，您给我，哎，
1: 嗯，
0: 您先给我说说戏。
1: 说
0: 啊，
1: 说戏啊。
0: 我演个什么？
1: 男主角啊。
0: 哦，男主角。
1: 哎，我那男主角是一歌唱家。
0: 是吗？
1: 呵，年轻漂亮，风度潇洒。
0: 哦，
1: 声音漂亮极了，
0: 哦，
1: 哎，你这嗓子怎么样？
0: 我呀，
1: 啊，
0: 我嗓子好，
1: 好吗？
0: 好，我嗓子贼高贼高的，
1: 那就好办了。
0: 嗯，
1: 因为我这个电视剧里有两段插曲，
0: 哎，
1: 你要是能自己唱呢，你又演主角又能唱歌，你拿2份钱。
0: 嚯，
1: 你要是不能唱，我一找别人，你就拿1份了。
0: 哎，别去
1: 啊！
0: 我一人都来着，给别人多不合适。
1: 是不是？
0: 我来了。
1: 那你唱两句我听听。
0: 我给您唱。
1: 唱两句。
0: 行。
1: 嗯。
0: 哎，对。
1: 嗯，
0: 侯导，
1: 嗯，
0: 您点一首歌，我给您唱。
1: 你唱那个，唱那个，那个桃花开在什么地界？那个，
0: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吧。
1: 就那个，你唱两句。嗯，
0: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1: 你没睡醒呢是怎么了？
0: 没有，我这精神着呢，2份钱。
1: 精神的，那个唱歌懂不懂啊？唱歌啊，你唱的时候有一点情绪，声音高一点。
0: 哦，高点。
1: 哎，有一点情绪，饱满点。
0: 好，我做得到。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1: 哦，你小时候学的评戏啊？
0: 没练过评戏啊。
1: 不是，你唱出来都评戏的味儿啊。你这是唱歌懂吗？唱歌是竖音，戏是横音，你这儿都得要通一点，懂吗？通声音再高一点。
0: 哦，就再高点，
1: 声音高一点，亮一点。
0: 行，
1: 嗯，
0: 我也能做到。
1: 你来吧。
0: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1: 啊，这都有了。哎呦，改河北梆子了又。
0: 我怎么唱都不对。
1: 歌你懂不懂啊？唱歌歌唱家呀，你是我启发你一下吧。
0: 嗯，
1: 比如说你是一个歌唱家，走到一个桃花盛开的地方，当时你心潮起伏，非常激动的， 你调门高一点，让那个声音圆润一点，行不行？
0: 哦，再高一点，
1: 再高一点，
0: 猴头，嗯，我做得到。
1: 行，来。

0: 再来一下。
1: 在那桃
2: 侯导，
0: 嗯，
2: 跟您商量点事儿得了。
0: 怎么了？
2: 这再高就不是人味儿了。
0: 就这样吧，就这样凑合吧，反正要不为这点我才不要你呢。我跟你说，
2: 您就将就材料。
0: 我把在这个戏的大概情节我跟你说一遍吧。
2: 您跟我说说戏。
0: 说是在某一年的夏天，
2: 夏天，
0: 歌唱家呢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到庐山去旅游。庐山这个地方很漂亮，山清水秀，一段伴侣漫步在小路
2: 啊。侯导，嗯，我打断您一下
0: 啊。
2: 我可不是当面奉承您
0: 啊！
2: 您看您要怎么，又是编剧又是导演呢？
0: 啊、
2: 您这点子出的就新，
0: 是
2: 好、
0: 啊。
2: 您看，特别是夏天，
0: 嗯，
2: 您让我到庐山旅游，
0: 嗯，
2: 特别您还给我安排一女朋友，
0: 那应该有的。
2: 我知道
0: 啊，
2: 我想问问导演
0: 啊，
2: 那个我那女朋友谁演的？
0: 我一说出来能美死你，
2: 是吗？
0: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个电影明星。
2: 电影明星，
0: 你看过垂帘听政吗？
2: 看过，
0: 演西太后的那个
2: 刘晓庆，
0: 他身后头站那宫女，
2: 身后边那宫女，
0: 宫女啊，大眼睛圆脸儿，
2: 有点印象。
0: 他表妹。来吧。
2: 侯导，您看他那表妹也能拍电视剧啊？
0: 什么叫也能？非他不可，别人就不行啊。现在
2: 我戏演的棒，
0: 也不是戏演的棒，咱们这剧组70多人住在人家招待所里头，就交一半房钱，就靠这小姑娘呢。
2: 这表妹啊是招待所的服务员。
0: 她不是这招待所的服务员，是她有一个娘家哥哥的一个亲戚的外甥的舅舅一个儿子，是那食堂的副主任。
2: 哦，哎呦我的妈呀。不是侯导，这您这电视剧组感情也走后门啊。
0: 你这个人，我不是走后门，人这个小姑娘长得确实漂亮啊。我拍了这么些个电视剧了，我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2: 我长得漂亮？
0: 哎呀，瓜子脸，金下壳，双眼皮，大眼睛，元宝耳朵，小樱桃嘴儿，甭提多漂亮了。
2: 真是挺漂亮的，
0: 就是没有鼻子。
2: 哎，对，没鼻子。
0: 我跟那化妆的说好了，做一塑料的，往这一粘，跟真的一样，瞧不出来。
2: 别介，侯导不合适。
0: 怎么不合适啊？
2: 不合适。
0: 怎么不合适？
2: 我头一回拍电视剧，旁边您弄这么一个，我瞧着心里堵得慌。
0: 你还堵得慌？你让同志们瞧瞧，就他这样还想长得有鼻子的呢？你还，你下辈子再说吧。你排不排？你不排，我找别人了啊。
2: 别。
0: 啊，
2: 我排
0: 排是的吗？你排你老师排不是完了吗？
2: 我也想得开。
0: 哎，
2: 反正我们这是临时搭伙。
0: 哎呦，长期的人也不干呢。
2: 是，我也不要他呀，
0: 是不是？
2: 您给我说戏，
0: 说有一天你们两个人在仙人洞下那儿漫步徘徊，
2: 就是溜达。
0: 哎
2: 啊，
0: 两个人走，慢慢的走。
2: 哎，
0: 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了，
2: 环境安静。
0: 哎，当时你往四外一看。没人了，
2: 太好了！
0: 你就开始往前凑合，
2: 哎，
0: 越挨越紧，越靠越近。
2: 这地方有戏了。
0: 有什么戏啊？
2: 有戏
0: 你
2: 不
0: 敢。干什么你啊？你还要跟人这个、啊？别不知道寒碜了你。告诉你，我的电视剧里头没有这个。
2: 没。
0: 你刚往前一凑合，人小姑娘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了，
2: 哟，让人瞧出来。
0: 哎，拿手指头一指你这脑门，人这有一句台词，
2: 这姑娘说：“
0: 干什么你？”
2: 啊，
0: 你看你那傻样，
2: 嗨，
0: 啊，
2: 他就够傻样的了，
0: 怎么了？
2: 不是。导演
0: 啊，
2: 我这女朋友说出话来怎么这味儿啊？
0: 我不是告诉你她没鼻子吗？是不是？
2: 对了，撒气漏风。
0: 当时你这脸腾一下就红了，
2: 我害臊了，
0: 很不好意思。
2: 是啊，
0: 要说人这小姑娘真机灵。
2: 嗯，
0: 为了你。

0: 扭转这个尴尬的局面，给你出了一个题目。
1: 什么？
2: 嘿，哎，你给我们唱一歌，嘿，你看，
1: 爱听我唱歌。
0: 那凭什么跟你交朋友啊？
1: 那么我呢？
0: 你就给他唱啊！
1: 我唱，
0: 唱那个
1: 那个
0: 桃花开在什么地界？那个。
1: 好，
0: 你给他唱，
1: 好好来。
0: 开那桃，你给唱。你刚唱了一半，你这女朋友太好了，
1: 哦，
0: 怕你把嗓子唱坏了。
1: 嘿，
0: 说着话从那兜里蹭，拿出一瓶大补可乐来。
1: 哎。哟，嘿，这不是我妹妹他们厂的那产品吗？
0: 搁这儿行不行？
1: 挺合适的，导演。
0: 那这5000块钱赞助这事儿可就
1: 我负责上厂的联系去，
0: 可就定下来了。
1: 哎，5000块钱赞助，
0: 那行，就在这儿吧。
1: 好好好。
0: 当时你女朋友把这大不可乐拿起来往你脸头里一举，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
2: 嘿，你看这是什么？
1: 他还跟我逗闷子
0: 啊！你看这是什么？你当时一看，哎呦，这不是大补可乐吗？
1: 是，
0: 噗，你就给打开了。
1: 哦，
0: 对着嘴，咚咚咚，你就给喝了。
1: 哦，喝完了就完了？
0: 别完了啊！
1: 怎么？
0: 喝完了以后，你把这个罐往起一举，冲着我那个摄像机，你这有一句台词。
1: 我说的是，
0: 大补可乐，
1: 哎，
0: 味道好极了。
1: 怎么跟那咖啡广告一样啊？
0: 你甭管什么广告，你拿人钱了，你得给人说这个是不是？
1: 哦，得加一句台词。
0: 哎，
1: 呵，
0: 你女朋友一听说你爱喝呀，从那书包里哗啦就倒出半口袋来，
1: 嚯，
0: 接着你们俩人就噗，嘣嘣嘣嘣嘣嘣，噗，咚咚咚咚咚，噗，嘣嘣嘣嘣嘣，噗，嘣嘣嘣，
1: 扑倒，
0: 嘣。
1: 您这儿灌水耗子呢？咚咚咚咚咚的，
0: 不是灌水耗子，证明这东西好，将来好卖得快啊。
1: 不是好也不行啊，肚子是自己的，有一罐就够了，
0: 一罐就够了，是吧？
1: 说一句行。
0: 你们两个人正在这喝水呢，突然间就在你女朋友的背后蹭窜出一个黑影，这时候音乐就停止了，
1: 没有了。
0: 你听那架子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听着就这么瘆得慌。
0: 哎，这个黑影转到了你女朋友的背后，说时迟那时快，噌，从腰里拔出一把匕首，照你女朋友后腰上，噗，就是一下子。
1: 哎呦我的妈！
0: 你再看你这女朋友
1: 啊，
0: 完了，
1: 噗，这么一下子就完了。
0: 嘿嘿，当时你看，哎呦，死了。你是撕心裂肺，悲痛万分呐！面对着群山，你要大声的疾呼：“
1: 我喊什么？
0: 为什么呀？为什么这样对我不公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紧接着群山回响：“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我成碎嘴子了。
0: 当时你是痛不欲生啊！
1: 哎，
0: 女朋友也死了，我自己活着还干什么呀？
1: 就说是
0: 一咬牙，一跺脚，噌！
1: 哎，
0: 从兜里拿出一瓶挨着死杀虫剂来。
1: 啊！侯导，您要让我喝这个？
0: 你不喝谁给钱呢？对不对？
1: 不，咱就为这5000块钱赞助啊！
0: 没钱怎么拍电视剧啊？
1: 这得喝呀、啊，
0: 凑合喝吧。当时把瓶打开之后，咚咚咚，你就给喝了。
1: 哦，
0: 喝完了以后，你就慢慢的往下倒。记住了啊，这一个慢镜头。
1: 哎，
0: 慢慢倒，一直躺在了你女朋友的身边。
1: 我也就玩完了。
0: 哎呦，没完呢。
1: 哦，玩不了。
0: 就在你生命的弥留之际，你要痛苦的睁开双眼，用嘶哑的声音，你这有一句台词。
1: 我说的是，
2: 挨着死杀虫剂，真灵啊！味道好极了，
0: 嗨，可以了。
1: 我这人也太贱了。
0: 接着你喂喂一声，你就休克过去了。
1: 哦，过去了。
0: 紧接着镜头一转，你看那个警察喂喂。
1: 挺热闹，
0: 警车就来了。到这儿咔站住以后，跳下四个公安战士，还有两个法医。
1: 哦，
0: 这个法医过来，咔啦一撕你这皮大衣，
1: 哎，
0: 给他那儿包扎伤口，给你这儿就灌肠，刺楞刺楞灌肠。啊啊，
1: 侯导，就这灌肠
0: 啊，
1: 活人也活不了这玩意儿。
0: 受了，不是得灌干净了？得
1: 受了，受了，
0: 救你命！
1: 这咱不提
0: 啊，
1: 这季节您
3: 搞乱了。
4: 季节没乱呢？
3: 您乱了？
4: 怎么乱了？
3: 夏天逛芦

0: 山
1: 啊，
0: 我哪能穿着皮大衣啊？
1: 庐山凉快，你穿皮大衣啊？
0: 不，
1: 啊，
0: 导演
1: 啊，
0: 再凉快有件风衣，满过去了。
1: 那风衣厂我去了，我去了四回，人家一分钱不给，知道吗？
0: 哦，
1: 本来这段戏你应该穿风衣来的，
0: 有风衣穿。
1: 哎，这人家不给钱呢，
0: 不赞助啊。
1: 你妈他们那不是给了5000块钱吗？
0: 对呀、啊。
1: 所以这段戏你就得穿皮大衣了。
0: 三伏天穿皮大衣
1: 啊？没关系，我给你增加20块钱防暑降温费，行不行？
0: 行，这还干得住，
1: 好不好？
0: 好好好。
1: 然后这就给你这灌肠
0: 、啊、灌肠
1: 灌肠。
0: 嗯，
1: 当时有一个科长说话了。
0: 哦，
1: 小王同志，根据你的现场侦查，作案时间有多少了？
0: 我问一问。
1: 当时过来一个战士，报告科长。
0: 哦，
1: 根据我的勘查，从凶手作案到现在，一共有1小时45分钟了。
0: 不不不，
1: 报告完毕。
0: 不不不，嗯，什么叫报告完毕
1: 啊？
0: 这是怎么意思啊？
1: 这就是你爸爸呀。
0: 我爸爸？
1: 不是不是，你爸爸他们那出那挂钟啊，
0: 就是，
1: 啊。
0: 警察背着挂钟满街上跑，这什么形象？这是
1: 不使这使什么呀？
0: 看手表不完了吗？
1: 那手表厂我去了
0: 啊，
1: 手表厂我去了5回了，人家一分钱不给，你知道吗？
0: 哦，
1: 你爸爸他们不是出1000块钱吗？
0: 出挂钟。
1: 哎，所以你这儿就得背着你爸爸了。
0: 是是，看，行了、嗯、太别扭了。
1: 当时人家警察过来一撕你这皮大衣，你这可有一句台词别忘了，
0: 我还得说话。
1: 当时你得说话呀、
0: 嗯、
1: 你就说警察同志，我的皮大衣味道好极了。完了，紧接着你喵一声就完了，这一集就完了。这快点快点去要那赞助去，快点快点。
0: 不不不，
1: 快点，我连早点还没吃呢，你快点。
0: 不是，侯导
1: 啊，
0: 我得问问您。
1: 你问什么呀？
0: 后边那2集我也不打算听了。
1: 没你了，后边那2集。
0: 不是，问问您
1: 啊，
0: 就您这电视剧又排完了
1: 啊，
0: 电视台上能给播吗？
1: 太能给播了，我们写文章大造舆论，然后开记者招待会，多送礼品，俩星期以后就放。
0: 不不，就您这玩意儿，谁给您写评论文章去？
1: 没人写，自己写呀。
0: 自己写？
1: 哎，
0: 多不好意思的。
1: 写完了不要落自己的真名，你落一笔名啊。
0: 哦，用笔名。
1: 哎，对了，
0: 您的笔名用
1: 鲁迅。
0: 哎，对，谁？
1: 对对对，那个侯迅。
0: 哦，侯迅，
1: 侯迅，
0: 侯迅
1: ，哎。我告诉你，我不仅把我的评论文章写好了，连我这部电视剧的宣传广告歌曲我都写好了。
0: 您是怎么写的？
1: 我是这么写的。
0: 嗯，
1: 亲爱的各位观众，您想看精彩的电视连续剧吗？
0: 啊，
1: 请看《庐山血案》，这是一部由国内首创、惊心动魄的3集电视连续剧。
0: 嗯，
1: 看去吧，它使你增加力量。看去吧，它使你增加智慧。看去吧，它使你五迷三道。看去吧，它使你心惊肉跳。
0: 嗯，
1: 看去吧，大家的电视
0: 什么玩意儿？
2: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相声《一部电视剧的诞生》。这个段子呢已经有20-30年的历史，但是如今啊，这样的现象依然是或多或少的存在，也是耐人寻味。如果说植入得当，这个相关的厂商也可以取得预期的宣传效果，应该说是皆大欢喜。最怕呢就是粗制滥造，为了植入而植入，不仅对艺术是一种伤害，相信啊，对于这些被植入的商家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7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号，我们在早上的7:05，此刻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田。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未来几天呢，我是这个气温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中午前后，这种炎热感比较明显，要注意长时间的暴晒。同时呢，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天气信息啊，要合理安排一下出行和生活。根据市气象台最新的预报呢，未来十天我是整体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期间将会有两次弱降水过程，分别是出现在13号到15号以及17号到18号。气温总体是偏高的，最高温度呢是在29度到35度之间波动。我们也关注一下啊，今天明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多云转阴，最低温度是在22度左右，最高温度呢是升到34度到35度，可能会成为最近最热的一天，市民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明天全市阴有零星小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呢略有回落，差不多是在29度到30度之间，我们的体感相对是比较舒服的。好，关注过天气啊，今天早上的7点到8点节目当中，我们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的上班路上，当然也欢迎大家啊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代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早安歌曲，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震岳的这首《自由》。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

接通行了，无需站站停靠。新模式落地之后呢，606线单程运行时长会有原来的120分钟缩短到100分钟，既能够缓解驾驶员的行车压力，减少车辆的启停损耗，降低故障维修频次，也能够提升道路交通的安全性。根据了解啊，这四条线路呢，普遍是里程比较长，站点多，沿线覆盖大量的村镇居民，老年乘客占比比较高。我们再来关注到消费市场迎来暑期消费热潮，高考结束之后呢，丹阳家电卖场迎来了考生的消费高峰，手机、笔记本电脑成为了考生的选购热门。针对考生的需求呢，那本地的电器门店推出了专属优惠，考生啊，凭借准考证就可以享受手机直降300到500元，电脑直降1000到1500元，同时叠加15%的家电补贴，多款机型叠加优惠之后的降幅可观啊。不少家长表示呢，选购电子产品的时候呢，还是以实用够用为原则，不盲目让孩子追求新款。说到孩子啊，咱们再来关注到基层未成年人的关爱补齐短板。近期呢，镇江经开区大路镇同伴成长随迁子女的关爱项目落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项目呢，是由大路镇联合麦田慈善基金会打造，采用的是社工、志愿者、家长、站点四方联动模式，面向外来务工随迁子女提供课后的学业辅导、心理疏导、科普实验、安全宣教，还有兴趣手工一站式的课后托管服务，解决外来务工家长下班晚孩子无人看管的难题。下一步站点还将根据孩子的兴趣动态的去调整课程内容。我们再来关注到公共文化服务呢，也提质增效了。6月11号，市文化馆市民夜校拉丁舞公益课程正式开课，课程零门槛，无年龄的限制，近100位市民免费参与学习。授课老师呢，从基础的体态、舞步、节奏逐一开展教学，一对一的去纠正学员动作。作为我市特色公共文化品牌，市民夜校啊，已经陆续的开设了书法、声乐、射箭等等10余类夜间的公益课程。后续文化馆还将结合市民的需求，常态化的去增设舞蹈类的课程，丰富市民夜间精神文化生活。此刻我们正在刷新的是我们的镇江本地的资讯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代管家的微信号18344811963。当然在这个暑假8月8号，我们的主持人赵丽呢，也会带大家一起跟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去走一走潮汕，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千年潮汕的温情。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拨打我们的这部电话18344811963，和着我们的主持人赵丽一起出发。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郭富城的这首《对你爱不完》，马上回来。

0: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1: 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我们在早上7:19，我们继续来关注咱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先来关注到生命接力传递温暖。昨天6月11号是中国器官捐献日，市红十字会公布了数据，我市的器官捐献工作已经稳步推进10多年了。截止到目前，镇江累计完成46例人体器官的捐献，捐献大器官135个，角膜33片。工作人员介绍啊，器官捐献呢分为大器官和人体组织两大类，大器官包含心、肝、肾等6大脏器，角膜、骨骼、血管等是属于人体组织。器官捐献让生命得以跨越生死的延续，为重症患者带去重生的希望。再来关注到民族教育丰硕的成果啊！6月10号，丹阳市正泽高级中学举行2026届新疆班毕业典礼，105名新疆学子顺利完成了3年内地高中的学业。校方呢与属地民宗部门互赠纪念礼品，加深民族情谊。根据了解啊，正泽高中呢从2005年开办新疆内高班以来，深耕民族教育21年，持续推动各民族的师生交流工作，助力边疆人才的培养。继续来关注到跨境追逃近日取得重大战果。6月8号，我市公安成功将长期潜逃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蔡某国引渡回国。2024年2月，镇江出入境民警排查发现，该国这个跨境偷渡团伙呢，经查在2023年到2024年，蔡某国勾结境内外的蛇头，组织多名国人偷渡境外，从事违法活动。该案被国家移民管理局挂牌督办，经过公安部、外交部门的多方协同，历时1年多完成了境外抓捕、引渡审批。目前蔡某国已经被押解归国，案件正在深度侦办。好，我们再提醒一下这个平时要坐这个公交出行的市民啊，6月15号开始呢，咱们镇江的一卡通金山服务点就会永久关停了，原有的现场业务呢会转移到3毛宫的德润华庭服务点，周1到周6是正常营业的，日常的充值查余额也可以直接使用龙易行 APP 线上办理。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22，稍后我们要进入到半点广告，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刚刚我们分享到的是我们的主持人赵丽啊，在8月8号要跟着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的视野。我们要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寻迹之旅。这次呢，是从我们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的品质出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大管家电话啊，18344811963。现在我们听到来自于李宗盛的这首《最近比较烦》，马上回来。最近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
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5: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6: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7: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8: 我妈妈什么最长？
9: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0: 为什么？
8: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12: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1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0: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33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近期啊，广州多家三甲医院门口呢出现了3元爱心餐的摊位，其定价呢是远低于市场10到15块钱的盒饭价格的。摊主阿飞等人自述啊，每天呢他们要备餐50份，单日亏损差不多300块钱，运营将近一个月，累计亏损近1万元。他们全程呢架设了摄影的设备，将出摊排队这个卖餐的这个过程呢剪辑后发布在短视频平台。目前广州主城区至少有3位博主在运营类似的模式，其中账号气碗城已经拥有1.5万粉丝，并开通了商品橱窗的带货。这些摊位的出现啊，让不少手头拮据的病患以及家属拍手叫好，周边的摊贩呢却叫苦不迭，质疑这种击穿成本的定价挤压了正常的经营空间，也引发了舆论关于慈善创新与挤压小餐饮生存空间的争议。今天城市分贝，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我们看到有人就坦言说了，他的母亲呢在医院化疗，一天的饭钱至少要30块钱，能省下来的一部分就是救命的钱啊，他卖3块能让我们这种家庭少点压力，不管是不是为了流量，至少呢我妈能够吃口热乎的饭。网友阿明认为，就算他涨粉了带货了，也是用自己的方式在帮人，他没有拿捐款的钱，自己倒贴钱卖饭，比那些光说不做的人要强多了。也有人质疑啊，打着爱心的旗号拍视频，全程架着摄像头，连病人的脸都不打码就发出去，这不是在消费苦难是什么呢？等粉丝够了就带货，这不是流量生意吗？我们再看到网友青青认为啊，他帮了病人是事实，挤压周边的摊贩也是事实，靠流量变现也是事实，不能单说好坏，关键是怎么规范，既能让病人能吃到便宜的饭，也能让正规经营的活下去，更别让爱心变了味。我们来看到广东省新兴领域网络社会工作观察员王庸军分析认为呢，这类爱心餐模式啊，并非是对正常餐饮业的挤压，仅是做自媒体内容的一种类型。在目前的短视频平台上呢，靠创作献爱心，打造人设博同情的视频内容呢，已经是行业里面的一个较大的赛道了。南方都市报给出了评论，对待3元爱心餐，既不能抱着这个道德洁癖去否定，我们也不必因为做了好事就对背后的合规风险视而不见。有关部门啊，不妨对此类新兴模式进行引导和规范，比如要求流动摊贩办理相关的登记，对线上的捐赠行为要设置明显的边界，平台要以公益为名的账号加强内容的审核和资金的流向监督。虽然规则可能对行善会产生一些约束，但是那是必须的代价。新京报也给出了点评，公益和流量啊，从来就不是天然的对立面，以公益之名做流量生意本身并无可不可，关键是在于帮助他人这门生意呢，立规矩是必须的，规范其操作，让公益和流量能够实现双向奔赴，而不是让善意被流量裹挟。与其要去纠结这个博主是不是在靠慈善赚流量，不如去追问一下这个医院的食堂能否去开设面向困难群体的低价爱心窗口，市场监管部门能否在规范流动摊贩的同时为公益性的餐饮留出合法空间，慈善组织能否和医院联动建立常态化的病患餐饮的帮扶机制。流量剧本终会散场，但是病患的饭盒不能散场。一座城市的温度啊，不该寄托在几个自媒体账号的算法推荐上，而应该体现在制度性的兜底保障里啊。 好，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我们共同说到关于广州现在有很多家这个三甲医院门口售卖这个三元爱心餐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添加我们代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现在我们听到来自于筷子兄弟的这首《老男孩》，马上回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千道颂，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3: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2: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3: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2: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3: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4: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5: 习惯了早上7点的油条豆浆，来点儿好听好玩的资讯营养，上班路上振作精神，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
6: 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我们在早上的7点44分，我们继续来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再来关注到，为了进一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诈骗的这个防骗意识和防骗的能力啊，构筑反诈新防线，公安部刑侦局认真梳理了当前的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的手法、最新的形式，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已经于昨天向社会发布了。再来关注到，昨天的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了携程、同城、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短乘长、买长乘短，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等不规范的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的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会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的行为，将会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说到这个购票啊，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啊，昨天开始呢，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了，并且享受的是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旅游家庭出行更加的便捷实惠了。这次推出的儿童旅游祭祀票呢，是在既有的成人旅游祭祀票的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的时候开始实行的旅游祭祀票产品，主要是面向成年人这个去发售的，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呢，可以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到10段行程出行。那每段行程的单次、单项、指定的席位、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呢是同路径的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表示啊，这次优惠升级之后呢，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了，票价呢是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的是折上折。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包含的是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需要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且要确认使用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时候仍然是在儿童票的优惠年龄段内。 都是关于这个出行的啊，因为马上就要到这个端午了，随着端午节和暑假的临近呢，那现在的民航运输再次步入旺季。近日在深圳机场已经有不少的旅客提前出行错峰出游了。有旅客告诉记者啊，从沈阳坐飞机旅游返程不是节假日的话呢，每张机票至少能便宜1000块钱。端午节前一周，从深圳飞往杭州、贵阳、海口、武汉等地呢，均只要200多块钱，只有七月均价一半，甚至是1/3。一些飞往北方地区的长航线的机票价格更加划算。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啊，截止到目前，端午节前，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6月1号到15号期间，错峰旅游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去年节前增长了19.6%。好，我们在早上的7:48，此刻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啊，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现在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来自于陶喆的这首《找自己》，马上回来。

早上的7:53，我们在节目的尾声，我们再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呢，相对来说气温会偏高，尤其是中午前后，这个炎热感还是比较明显的，要注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了。要注意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和生活。今天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最低温度是在22度，最高温度呢会升到34度到35度，可能会成为最近最热的一天，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明天全市呢是阴有零星小雨，最低温度24，最高温度略有回落，在29到30度之间，体感相对会比较舒服。好啦，今天是周五，也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我们下周一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喂，囊妹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What time is it now?
5: 现在是
6: 早上8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7: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8: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天气温将继续攀升，最高温度直冲35摄氏度，午后时段体感炎热，紫外线强度较高，外出注意防晒补水，尽量避开中午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不过雨水即将登场，有望驱散暑热。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却是多云转阴，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5度左右。13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最低气温25度左右，最高气温33度左右。14号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为阴到多云，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浙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